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尼暗示或有序增加移民人数。联邦政府将会在年底公布未来三年的移民水平计划。总理卡尼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依家是时候开始思考几时恢复某种可控的人口增长。而这个亦都正是加拿大的本质。但他强调联邦政府仍然要确保一切移民问题都在掌握之中。卡尼亦都说，由于人口增长有限，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正是收缩。加拿大统计局估计，截至7月1号，全国人口按年增长率是 0.5%。 CD Howey 研究所就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在未来三年持续减少新移民的人数。研究所认为，渥太华政府不应该过度听取商界游说团体的意见，并且认为政府不应该以增加移民的方式处理劳工市场紧张的问题。研究所认为，上届政府就是将移民视为企业解决问题的方法，担心卡尼会犯下同样错误。加拿大统计局估计，截至7月1号，非永久居民占加拿大总人口 6.7%。研究所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将临时居民占总人口 5% 的目标视为上限，并且认为最终应该将临时居民的比例降至人口的 3%。所以联邦政府需要更有效地追踪工签和学签的续期情况，以及离开加拿大的临时居民人数。卡加里有盗贼怀疑在油站偷取过万公升柴油。一个负责管理亚省南部 BG Fields 油站的地区经理 Sam Babcock 某一日收到电话，说油站的燃料库存缺少了大量柴油。他起初都没有怀疑，认为只是输入数据时出现的错误。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个不是单一事件，他旗下的三间油站先后被人偷取柴油，合共大约1万公升，令公司损失大约2万元。 Sam 说，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情况，觉得很震惊。 BG Fields 是加拿大燃料批发商，在全国以 Mobil、Esso 和 Waypoint Convenience 等品牌经营油站。而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卡加里先后有三间 Mobil 油站被人偷取柴油，并且相信疑犯是直接由油站的地下油缸抽取燃料。 Sam 后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第一宗案件时，疑犯是揸一架货车在大约凌晨四点抵达油站，当时油站已经闩门，货车停留大约25分钟就离开，期间在地下油缸抽走大约8000公升柴油。他说，由于事发在凌晨，加上疑犯是使用商用大货车，不会引起他人怀疑。卡加里警方就证实收到报案，相信三宗偷油案都是涉及同一批人。警方说，以前都有人用红吸的方式偷取燃料，不过今次的手法和规模就相当罕见。警方呼吁油站要考虑加强保安，包括改善门锁、安装警

部同埋增加闭路电视监控等。研究话，每八宗癌症就有一宗系由感染引致。讲到癌症风险因素，好多人首先会谂到晒太阳、吸烟或者系家族病史等。不过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全球每八宗癌症入边有一宗其实系同感染有关。世卫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2024年全球估计有230万宗新增的癌症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二是与病毒、细菌以及其他感染性病原体有关，当中数目最多的是由幽门螺旋菌引致。这种细菌会增加胃癌风险，在2024年估计就造成大约76万宗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2024年全球估计有近75万宗的新癌症病例是与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有关。HPV 是子宫颈癌病例的致病因素之一，亦都与肛门癌以及部分头颈癌有关。研究亦都发现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与大量肝癌病例有关。加拿大癌症协会就说，加拿大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成效理想，子宫颈癌的发病率一直稳步下降，不过在去年就出现变化，担心很难实现到了2040年消除子宫颈癌的目标，包括将疫苗接种率提升至 90%， 和将癌症筛查率提高至 90%， 确保接受筛查之后能够及时获得跟进治疗。有肠胃科医生亦都指出，幽门螺旋菌同儿童时期居住环境挤迫以及卫生环境欠佳有关。加拿大每年就有大约2000人死于胃癌，希望联邦政府推行全民幽门螺旋菌筛查计划。组织呼吁民众要妥善处理未使用的药物。非牟利组织 Substance Canada 推出新活动，在爱文顿、温哥华和多伦多的药房设置宣传站，鼓励民众妥善储存处方药物和非处方药物，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和弃置。 Substance Canada 外展主任 Sarah Kimmon 说，很多人家都有处方药物，部分可能是手术之后剩下已经过了期的处方药，又或者只是服用了一部分，民众应该培养妥善处理这些药物的习惯。根据一项全国调查，7至12年级的学生以非建议方式使用处方药物的比例，由2014至15学年的 4% 上升至2023至2024学年的 8%。 调查显示，年纪较大的学生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学生比例更高。有大约三分一学生就说，很容易就能够拿到止痛药、过度活跃症药物或者是镇静剂。组织说，妥善储存和处理屋企剩下的药物，可以减少药物被他人意外或者不当使用的机会。市民如果有过期或者不再需要的处方药物和其他药物，可以向就近的药房查询回收和安全弃置的安排，而不应该自行将药物倒入水槽、厕所或者是普通垃圾桶。亚省今个学年新增四间专科学校。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o Nicolaidis 说，随着目前全省32间专科学校的入学人数持续增加，亚省在今个学年新增四间专科学校，另外14间现有的专科学校亦都获得拨款拓展课程。教育厅长说，随着大学课程的入学竞争日益激烈，加上专上教育学费上升，他相信更多学生会视专科学校为另一条升学和规划未来的途径。亚省政府在2022年宣布向专科学校提供拨款，这类学校提供专科课程，集中在特定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并且与专上院校以及业界建立联系。首批专科学校在2023年开办，全省有32间。提供专科学校课程的学校可以是公立学校、天主教学校、法语学校、公立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 又或者是获认可并且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省府说，其中一项衡量专科学校模式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就是相关课程的入学趋势，而数据显示目前的需求强劲。省府提供的有关拨款可以用作学校翻新目前未有使用的空间，从而扩展部分专科学校课程。亚省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中预留3210万元的拨款给专科学校营运。报告说，亚省分离或者会令过万职位

0: 流失。卡加里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者 Trevor Tom 撰写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亚省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若果亚省成为独立国家，将可能出现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外流，对公共财政构成相当大压力，并进一步推高税率。报告估算超过三成六的卡加里就业人口，即是大约36万个职位，都是同加拿大其他省份或者是海外出口有关。这种贸易联系并不只是限于石油和天然气业，亦都涵盖专业服务、制造业、运输、批发及零售业以及旅游业等。在贸易成本增加 5% 的情况下，如果卡加里的就业跌幅和全省差不多，估计卡加里将会减少44000个职位。若果贸易成本增加 8%， 流失的职位就增加到69000个。卡加里商会亦都警告，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选择投资的地点，以及劳工是否愿意选择到亚省工作和生活。报告特别提到，49%的亚省居民都不是出生于亚省，反映亚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由加拿大其他地区和海外吸引人口。而随着收入下降和开支增加，报告估算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将会出现大约90亿元的财政缺口。而要填补这一项的财政缺口，亚省可以采取不同措施，包括征收大约8%的销售税，又或者将企业所得税提高10%。卡加里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ellen 说，这份报告以实际数据引证过去几个月以来商界的忧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依家由杨振坚报道新闻。BC 最高法院今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黄亮润报道。
6: 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在2023年10月被温士警拘捕和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申请人表示，希望司法复核能够发现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是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日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与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者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有毒药物而死亡，形容如今两个人无私地为了他们的事业作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

0: 大嘅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咗贡献。法官 Murray 早前因为两个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咗对佢哋嘅起诉，并表示两个人虽然有好嘅初衷，试图挽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再将佢哋出售俾成员嘅行为，并唔属于容许储存或者检测毒品嘅豁免范围，因此唔能够免除刑事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让报道。
1: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将在本省进行第二期扩建计划，目标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项目将会耗资330亿，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廖日康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在卑斯省表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卑斯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会在下年开始施工，并且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
3: It will create thousands of new jobs. It will connect low cost, low carbon Canadian energy to global markets. It will provide secure supply our partners in Asia and Europe need. Thanks to LNG Canada's decision today.
2: LNG Canada 第一期的项目将天然气由亚省的西北部和卑斯省的东北部经过管道输送至 Kitimat， 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运输船出口至亚洲市场。在第二期的工程方面，将会利用第一期项目的现有土地和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亦都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形式油的储存罐和一个装船的泊位，同时会扩建公用设施和处理系统。第二期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完成后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同类设施，并且进一步加强加拿大和印太地区的贸易联系。环境保护方面，项目将会利用加拿大比较洁净的电力供应，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低过全球其他同类的设施。另外 ,LNG Canada 亦都表示，正同 Coastal GasLink 合作，扩大现有全长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管道是由 TC Energy 营运。TC Energy 在 LNG Canada 宣布投资决定之后，亦都表示增建压缩站和升级完善设施，令到现有全长670公里的管道输送能力增加一倍，项目预计会创造超过2000个职位。联邦政府表示，两项的投资将会有助加拿大增加天然气资源的出口价值，并且向全球市场提供稳定、可靠以及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卑斯省选下个月将会举行省内各政党继续公布候选人名单。黄亮恩报道。
0: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治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议员的是 BC 保守党的屈杰兵。李珍在2024年省选亦都参选同一选区，但只是获得5921票，比屈杰兵少近4000票。另外 ,BC 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cha Peter 参加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先议员是被起诉涉嫌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正是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亦会同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亦都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早前曾经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届他在该区得票比陈汉生少近 15% 落败。任内由 BC 保守党转投 BC 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就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新民良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就因为意识形态分歧离开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 BC 新民主党。他在退选声明入面表示，转党决定极其艰难，亦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层面。他本人曾经受到威胁、攻击和辱骂，但强调转党主要原因是要加入一个信誉良好且稳定的政党。另一边上，温 BC 党领 Dallas Brody 就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8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

0: 人 Brody 表示，在这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入面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的选区，将会暂缓或者放弃参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BC 省长者和较高风险的人士由今日起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省卫生官员就说，疫苗可以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王亮、王耀明报道。
2: 由今日起，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出现重症风险最高的长者群体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根据计划，凡75岁或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及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将可率先免费接种。当局早前已经向在 Get Vaccinated 系统登记并符合资格的人士发出通知，提供预约方法。BC 省呼吸道合胞病毒免疫接种计划的资格是根据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建议而制定。由于75岁及以上人士患上重病的风险较高，委员会强烈建议相关年龄组别的所有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可引起与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后均可顺利康复。但长者、婴儿及本身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理甚至死亡。疫苗可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该疫苗可安全感同流感及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全年均有供应，接种地点包括大多数的社区药房、公共卫生部门、长期护理院或辅助生活设施，以及第一民族社区的社区健康中心或护理站。加拿大中文电台王一鸣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或者会在以色列大选前发动攻击。罗宇光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
1: 美国宣布制裁10名包括香港在内的个人或者实体，指控协助伊朗购买武器和相关零件。周浩辉报道。
4: 美国进一步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制裁10个在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指他们曾经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被制裁的是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的代表塔巴塔巴伊、香港茂俊电讯有限公司。财长贝森伯在声明里面表示，财政部会继续打击和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帮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不容许任何人支持伊朗政权，会继续揭露和孤立伊朗的帮凶。有关制裁是根据伊朗当局的经济排斥行动而作出。
1: 第十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中国由10月1号起实施居民防贷贴身措施。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中国由10月1号起实施居民防贷贴息措施。宋家良报道。

0: 财政部、人民银行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
1: 中国商务部促请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罗宇光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就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他和太太住，感谢社会和各界一直协助。亦有长者业主说，不惯住在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的单位。黄海怡报道。
4: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细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5: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补翻几十万落去啦，都要。即系政府咧，其实咧一路都好尽力咁咧，就话帮我哋，同埋咧社会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4: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70几同埋80几岁，拣咗预计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6: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咗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保钱噶，而家拣到420几万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4: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拣咗观塘安达臣道嘅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嘅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喺未来2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同埋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

0: 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同公司等都冇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五成。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 0.2%， 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 4.5%， 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 3.8% 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是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来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大可以辩称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每人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那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们亦都是继续跟有关当局是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1: 周一鸣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话知道该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喺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喺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天气报告，
2: 各位晚安。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东南偏东风，最低降至5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回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因为加美关系现在很紧张，促使到本国在外国情谊上面都升了温。除了购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之外，亦即将在10月17号举行的温哥华的市政选举，亦都有候选人强调自己是100%认证的一个土生土长加拿大人，从而引发了身份认同的一些讨论。Kenneth， 在列治文选区入面，有候选人 Jeremy Dickey 就在8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面强调自己是100%认证的加拿大人，而随即在该区引发了热议，包括究竟什么是100%的加拿大人呢？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代表移民身份就比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矮了一等呢？
6: 那我相信这位候选人呢，他可能想是似乎行咗一条唔正当嘅路㗎。咁可能佢亦都有啲误会啦。咁因为个竞争嘅场面都几激烈嘅。总共有55位候选人系竞争呢个市议员嘅。咁但係只有8个位嘅啫。咁所以会唔会系因为个竞争嘅激烈呢，佢就諗住将自己嘅独特点呢就系、是、特别系显示咗出嚟啦。咁其余啲好多嘅候选人呢都好多系移民嚟嘅。咁而呢位呢就佢特别标榜佢自己呢就系土生土长。但系佢可能忘记咗一样嘢，佢諗错咗条路呢，就系话其实我哋做选举嘅系咪要更加同嗰啲选民呢系有一个认同感，而唔系将自己独特咗出嚟呢。佢咁样讲法嘅时候，好多即系譬如话喺列治文嚟嘅话，超过60%嘅人都系华裔或者系即系呢啲南亚裔嘅人嚟嘅。咁嘅时候佢系咪将自己虽然系突出咗喺咁多个候选人之中，但系佢要就将佢自己呢就隔离咗，同嗰啲选民似乎形成咗一道墙啊。咁嗱，咁大家都觉得呢，就系话如果我哋身在加拿大，我哋已经移民咗过嚟，尤其是如果我投得票嘅时候呢，我已经系加拿大嘅公民㗎啦。我亦都宣誓过呢，我哋系要效忠我哋加拿大嘅。咁对一个另外一个人同佢讲话，嗱，我系叻过你嘅，我系唔同你嘅。我因为呢就是本地出生嘅，你唔系嘅时候呢，咁会唔会引致人哋一种反感呢？但我哋知道即系作为一个加拿大嘅公民呢，我哋效忠加拿大呢系应该嘅，因为我哋亦都做过宣誓嘅。咁而调返转头系咪真系要一定本地出生先得嘅话呢，调返转头佢亦都缺乏咗呢，就系话如果佢系本地出生，唔同其他譬如话新到嘅移民呢，佢系缺乏咗一啲对佢其他国家嗰个认识嘅。咁变咗佢能唔能够真系代表到其他国家嘅人呢？咁嗱，咁佢就似乎諗错咗呢条路啦。咁我系唔认同佢个做法嘅。咁佢当然嘅时候亦都发觉系好唔妥啦。咁亦都出嚟呢就系改变咗佢嘅言语啦。咁但系

0: 我相信呢一个嘢咧，就亦都带出咗一点咧，就系话喺一个竞争嘅场合之下，又或者资源贫乏嘅情形之下咧，就变咗我哋系好容易咧，就系所谓排外啊。咁呢一样嘢咧，反而系我哋需要留意嘅情形啦。
1: 咁嗱 ，Kenny 话加拿大向来其实都奉行多元种族啦，或者系多元文化共融政策噶。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批评话呢个政策咧太过左倾，咁甚至有反移民情绪会出现啦。咁当温哥华嘅市政选举咧都开始出现咧呢一种嘅叫种族身份嘅政治啦。咁同埋因为世界各地其实都陆续出现一个叫本土保护主义啊。咁其实呢一个趋势会唔会咧削弱咗加拿大一直引以为傲嘅多元文化政策咧？
0: 我相信呢个都系人性嘅表现之一嚟嘅，因为每个人咧都系为自身嘅利益咧去着想嘅，咁就细咧就细到即系自己个人嘅利益啦，咁然之后大少少咧就系我为我个社区，咁再大啲咧就我为成个省，我为再大啲为我个国家，咁其实呢一啲情形咧，就尤其是喺嗰个资源，譬如话紧张分配不均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出现嘅。咁我哋其实喺欧洲嗰边亦都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出现。欧洲喺2015年开始之后呢，就是、当然阿拉伯之春啦，咁大批难民涌入去欧洲好多个国家呢，就令到好多个国家呢都开始发觉呢，就哇移民太多啦，我哋资源唔够啦，俾佢分薄咗啦，我哋搵工呢就难啦，俾啲移民抢晒我哋啲工，咁於是乎即係保护自身利益嘅大前提底下呢，就係、是、欧洲出现咗啲民族主义同埋开始倾右，有好多呢就係、是、走去右边嗰度呢，就係、是、保护返我哋自己反移民啦。咁呢啲政策喺欧洲好多国家都出现咗㗎啦，咁就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咁匈牙利啦，呢、這个瑞典啦，冚唪都出现咗有政党呢就係、是、偏向右边嗰度呢，係反而获增加咗佢嘅支持度嘅。好啦，咁我哋返返嚟加拿大呢度嘅话呢，如果我哋睇返过去两三年，即係喺杜鲁多嗰个任期之内呢，我哋係俾大批嘅移民入咗嚟。咁而呢啲移民有好多唔系正式嘅长久移民，有好多系临时性嘅移民，尤其是即系譬如学生或者嚟到临时工嘅话，嗰啲嘅数目呢反而大到呢，就一年之中有过百万呢，就系呢啲咁嘅临时移民，又引致咗呢就系个资源分配不足啦。我哋好多人呢就係搵唔到地方住，或者租金呢就炒到非常之高，楼价非常之高，因为呢啲移民多数都要租屋住嘅。咁然之后呢就话个工作呢就似乎即係亦都系比较困难啦，拉薄晒。咁然之后譬如交通运输嗰方面又紧张咗啦，咁学校嗰方面，因为呢啲临时移民可能佢哋一就嚟读书，咁令到啲学校嗰方面嘅学位呢亦都唔够啊，咁又或者呢佢有家眷嚟嘅，有细路仔要读书嘅，咁所以变咗种种嘅资源分配不足呢，就令到呢就好多呢方面嘅不满啦，咁当然即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讲亦都帮助咗我哋唔少呢，就係话佢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嘅通胀加剧咗啦。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加拿大係亦都係有一个趋势呢，少少趋势呢，就係话个移民嗰方面系咪太多呢，咁亦都会唔会产生一啲民族主义同埋有啲倾右嗰方面嘅思想呢。咁喺呢啲咁嘅大前提之下呢，就我哋今次选举出嚟听见佢有啲言语讲法嘅话呢，就会唔会亦都系反映咗呢一个咁嘅所谓大趋势。但系我哋加拿大呢，其实几时都系鼓吹呢，就系话多元化，系一个马赛克好嘅拼图相似嘅拼图一样嘅。我哋系希望多元文化，而唔希望就单一。咁而过去嚟讲，加拿大喺呢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因为加拿大确实系一个移民嘅国家。如果你行出街嘅话，真係揾到好似头先嗰位候选人所讲嘅真正喺加拿大土生土长嘅呢，当然除咗啲原住民之外呢，就确实真係唔系话太多，反而太多嘅呢就话你喺边度移民嚟㗎，咁无论即系系东方人好西方人好，都系有一个同样嘅情形。咁所以我相信虽然喺呢、这个整体系倾向民族主义同埋极右运动之下呢，我哋加拿大可能喺呢方面嚟讲都比较系稳定一啲，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移民确实系一个对于我哋嚟讲系大多数嚟㗎。
1: 咁啦 ,Kenneth 仲有少少时间啦，都讲下呢，其实讲起呢一种嘅本土加拿大人嘅意识形态啦，其实喺亚省嚟緊嘅一个10月19号嘅独立公投问题入面呢，咁其实都见到相类似嘅一啲蛛丝马迹啊。

0: 如在第十条的公投入问题入面有四条其实都同移民相关的，包括是削减一些移民福利，向移民收取医疗和教育费用等等。其实针对的都不是一个投票的政治权，而是生活上的一些基本服务。其实将这一种公民和移民切割的一个意识形态，会不会成为一种社会的分化工具呢？
1: 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每个人都争为自己的利益来争取，就是在个人上面、省级方面、国家方面都是如是。如果我们看回今次在这个亚省的方面，就来紧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公投，是公投需不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真正的公投来亚省要宣布独立呢？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总共在筹备当中呢，已经搜集了286,000多这个签名。他总之超过177,000多呢，就已经是可以法定上呢就规定是要有个公投的啦。在这方面来讲，他一定要做这个公投的。而亚省的省长戴斯敏呢，在这方面来讲亦都可以说是少少是骑墙派。他说呢，我不是赞成这个亚省的独立，但是这个公投呢我要继续推的。我自己少少少觉得他是推波助澜，这个可能他就在个人利益上面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作打算。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亦都是亚省那方面呢是不满意渥太华那方面的是为亚省自己本身来争取利益。这个是争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都看回譬如魁北克省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亦都是为他自己争取这个独立的。他自己都有个1995年呢有过一个全省的公投的。当时非常的虚撼的，有成 93.5% 的人呢合资格人士出来投票，这个非常非常高， 93.5% 的合资格人士出来投票。而仅仅呢就是以 49.42%49% 呢一个唔到50呢，而系话终于系冇分离嘅。其实个数目字相差呢系50,000多票㗎咋。所以系一个非常系窄嘅一个咁嘅线呢，一条咁嘅窄线呢就可以令到佢呢就冇独立到。而家呢就魁北克就似乎唔讲呢样嘢啦，因为佢知道呢样嘢对佢嚟讲系冇特别利益嘅。如果真系长远嚟諗嘅时候呢，亚省独立呢其实都未必系对亚省嘅人系最好嘅。所以随时呢个呢可能就系、是、即系可能省长方面有啲呢、这个政治人士呢就为佢自己个人利益呢就推行嘅啫。但系我相信都未必一定会过到呢个真正嘅个50%嘅条线嘅。我哋拭目以待啦。但系无论点好，系每一个省、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系为自己嘅利益着想嘅。
0: 冇错。从爱国情意嚟睇啦，就By Canadian 呢其实就展现咗一个加拿大人呢面对喺外国挑战嘅一啲爱国心啦。而喺BC省选嘅一啲争议市选嘅争议入面呢，亦都提醒咗我哋啦，加拿大最宝贵嘅财富可能系多元同埋包容啊。真正嘅100%加拿大人唔系取决于你喺边度出生，而系取决于你愿唔愿意为呢个国家嘅民主、自由同埋多元呢去一起努力。休息返嚟第三节，我哋会继续讲下啦，喺呢一场嘅贸易战底下，美方又系咪完全唔受影响，可以独善其身呢？我哋第三节再倾。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加美两国嘅贸易战呢，并唔系话美国系较大嘅经济体就可以独善其身。关税嘅影响呢，对于北美一体化嘅美国同埋加拿大嚟讲啦，其实双方都有好大嘅影响，尤其是喺消费者。Kenneth， 睇返我哋南方嘅一个邻居啦，美国特别喺8月份嘅通胀数据呢就显示到美国通胀率呢其实已经超过啦 3.4%，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亦都上升咗 0.4%， 係4月以嚟呢升幅最高㗎。其实持续嘅一个通胀呢都令到美国人怨声载道啦，开始对特朗普嘅一个经济政策呢产生咗质疑。所以喺中期选举

0: 之前啦，咁特朗普就承诺，如果共和党喺中期选举胜出，继续掌控到国会嘅话咧，咁就会向美国嘅成年人咧每位发放$5,000嘅美金啊。咁呢个派钱嘅承诺其实反映咗啲咩经济嘅现实咧？关税政策系咪真系足以咧让美国人富起来咧？
1: 就似乎特朗普咧喺好多个立场上面呢都已经系可以话觉得呢系可以失控啦。咁喺譬如喺外交上面咁佢就得罪咗好多盟友，咁包括欧洲嗰方面嘅盟友，加拿大佢最亲密嘅盟友墨西哥啦，咁冚唪唥都觉得佢呢就系、是、特朗普好离谱，咁就开始就系话国字呢就系、是、揾另外一个团体嚟呢就所谓即係取暖㗎啦，就唔再系依靠呢个美国。咁大家都系咁讲㗎啦，尤其是卡尼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可以再依靠美国嗰方面㗎啦。咁我哋同美国以前嘅关系呢就可以系话可以有一个长期性嘅有一个破坏㗎啦。咁外交上面系咁，战争上面亦都系如是。咁喺呢个同伊朗之间嘅战争嗰方面呢，就令到美军呢所谓所向无敌嘅呢个咁嘅神话呢就可以话少少破灭咗嘅。咁弹药唔够啦，咁然之后航空母舰入面佢个海军竟然有隻船呢就可以行到海中呢，就可以话因为故障呢就停留咗4日。咁啲士兵呢就係、是、有啲反叛嘅行为，咁啲 T-shirt 塞晒落厕所啊，咁令到整个航母呢嚟讲可以话一个苦不堪言嘅喺上面居住。咁即係呢啲冚唪唥都係显示咗美军呢就係、是、似乎呢就係话唔係话所向无敌。咁再加上就美元啦，咁美元头先你提到呢就话喺个经济层面上面嚟讲呢就佢已经系超出咗40万亿嘅呢个赤字啦。咁另外就係话通胀亦都一段嘅飙升啦。咁而喺呢个伊朗同伊朗嘅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暂时加上呢就係、是、可能呢、这个曼德海峡都可能令到沙地嘅阿拉伯嘅原油出唔到嘅话呢，咁石油高企呢就似乎呢个就似乎嚟緊呢係一个可能係一个常态㗎，直至到即係有任何嘅改变先得。咁变咗继续呢就可以系喺个经济上面呢系俾特朗普好多压力嘅。咁喺种种呢啲情形之下呢，佢中期选举梗系唔妥啦。加下以一般民调嚟讲，觉得佢呢就会失咗呢个众议院嘅机会呢系差唔多去到70%咁上下㗎啦。咁喺如果佢真係失咗呢个众议院咁当然就跛咗一隻脚啦。咁而佢个参议院会失埋呢，如果失埋嘅话就变咗跛埋两隻脚。咁嘅时候对佢嚟讲将来嘅施政同埋佢对佢一个咁骄傲嘅人嚟讲肯定系一个好大打击。咁所以佢似乎讲嘢呢就不嬲以嚟呢都系话讲咗先至再諗嘅。咁所以我觉得佢自己话如果我哋共和党能够维持到对呢个国会嘅控制嘅话呢，我就每人派$5,000嘅呢个呢，就我相信佢都系少少信口开河。究竟佢喺边度搵钱呢？咁佢跟住就话我可以喺个关税嗰度嚟抽咁。但你关税最后边个俾㗎？咪又系美国人民俾。美国人民俾你真系话总共每人派$5,000嘅话，总共系1.2万亿个。1.2万亿喺人民度抽返上嚟，然之后又派返俾人民。咁都真系搵啲人民嚟玩啫。咁尤其是呢就系、是、对于嗰啲比较中等中下等嘅家庭嚟讲，肯定系一个相当之困难嘅情况。因为如果有钱人嘅话，你加关税令到即系个通胀咁我去出去买日用品，买去出去食嘢食饭啊，咁你加一倍，即系原本系$100嘅，咁我加到$200，对有钱人嚟讲唔系一回事喎。但系对于啲中下等嘅阶层嘅人呢，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嘅。你将即系有呢啲通胀，咁所以特朗普一路嘅政策呢都系话照顾富人而系唔照顾穷人。佢諗嘢呢就系非常之单纯，諗咗先至再谂，讲咗先至再諗嘅。咁呢啲都系佢个特色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相信佢中期选举呢就只有系更论尽嘅啫。咁主要我哋同加拿大呢个影响呢就系话我哋肯定系对佢嚟讲系不满嘅。即系如果根据民调嘅话呢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呢对于美国都系非常之不满嘅，对于特朗普嘅政策系不满嘅。咁而假如佢真系喺个中期选举之后系变咗低脚鸭嘅话呢，咁亦都相信嗰个政策呢就对于加拿大嘅打击呢可能就系会减慢咗嘅。咁所以对加拿大人嚟讲会系好嘅。咁问题就系我哋仍然系有一个过渡时间。

0: 而家是一个贸易战的一个保护主义底下，资源承载力有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定义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和应该有的爱国主义？我们是不是现在都见证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自1971年的确立以来面对着最严峻的一个压力测试呢？
1: 嗱，我觉得多元文化嗰方面咧，就系应该系唔会有咩特别嘅改变嘅。因为始终嚟讲，我哋加拿大一路以嚟都系一个移民国家，而将来亦都会系一个欢迎移民嘅国家。因为以加拿大现时嚟讲，地大物博，我哋人口嘅老化，如果我哋唔继续接收呢个移民嘅话咧，我哋本身内部嘅消费经济嘅老化呢，就可能影响系重大嘅。咁所以我哋继续会系接收移民。问题就系接收移民嘅时候呢，就唔好好似即系话之前几年前嘅政府方面系缺乏呢个统筹啊，就令到即系譬如好多嘅譬如居住唔够啦，其他嘅配套设施系唔够啦。咁呢啲系缺乏呢、这个缺乏呢个正式嘅计划嘅啫。如果我哋计划得好嘅话呢，我相信我哋继续可以喺多元文化。咁而亦都系因为外在压力啦，令我哋更加团结。我刚觉得最重要嘅，我哋加拿大现时嚟讲系要团结。
0: 咁相信呢，真正嘅加拿大精神呢，就唔系取决于你嘅出生证明啦喺边度签发，而系取决于呢，我哋能唔能够喺充满不确定因素嘅全球变局之中啦，共同守护呢个国家嘅自由、平等同埋包容嘅未来。咁今集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其实在9月8号开始，加拿大已经展开了对价值280亿加元的一个美国商品去征收一系列的反制关税，而美国亦都进一步禁止进口部分的加拿大商品作为一个报复行动。贸易战又再次加剧，令到外国消费 Buy Canadian 亦即是购买加拿大货运动亦都在全国重新兴起。其实与此同时，在 BC 省的市选入面亦都有候选人打着 100% 认定为是土生土长加拿大人的旗号作为一个竞选的标语，引发了广泛的身份认同的争议。Kenneth， 其实这一种民间自发的爱国情怀，最后会不会变成是激进的本土主义呢？
1: 其实我觉得经济呢，就对于政治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来的。有经济直接再讲政治。咁喺现时嚟讲，因为美国对加拿大嘅打压啦、关税嗰方面啦，同埋即係喺好多无论喺我哋嘅主权嗰方面呢，都系可以有个压力落嚟嘅。咁嘅时候我哋系备受压力，我哋经济亦都有个下行嘅情况，因为呢个石油嘅高价啦。咁另外呢就系话关税确实真系令到呢有啲行业呢就系要裁员啦，生意冇咁好啊咁。咁喺一个转变嘅情况之下，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就变咗在政治的方面呢，就好多人就諗住是自己保护自己，咁可以引致咗有啲本土主义啊、民族主义啊、倾右嗰方面啊、反移民嗰方面，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出嚟嘅。咁我哋加拿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確实係会做得出一啲适当嘅反应嚟适应呢个周围嘅环境。咁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嚟讲呢，就睇得到我哋加拿大究竟我哋自己本身嘅民族主义究竟有几重呢，重点喺边度呢，我哋应该嚟緊嘅时候又着重喺边度呢，咁确实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反思嘅。
0: 冇错。但当呢一种嘅爱国嘅自豪感由经济消费延伸到去政治选举嘅时候，又会产生啲咩变化呢？我哋下节返嚟继续同 Kenneth 深入探讨BC 省市选关于 100% 加拿大人嘅争议。我哋下节再傾。
5: 晚上11点。

比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国总统特朗普指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同埋另外两间传媒机构报道假新闻，禁止佢哋进入白宫采访。被禁的传媒已经提出诉讼，多间主要媒体亦都暂停联合采访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和媒体关系跌至冰点的同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采取和丈夫不同的立场。第一夫人办公室向 CNN 和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出采访许可，容许他们派员采访梅拉尼亚的活动。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是设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团队，主要协助第一夫人处理公开活动、社会倡议、公共沟通、礼宾和行政事务。虽然第一夫人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规定的政府官职，亦都不属于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公职，但是由于第一夫人通常会参与大量的公共活动，所以白宫会提供一定的行政和专业支援。第一夫人办公室的角色随着不同年代的第一夫人而有所改变。早期第一夫人主要负责白宫的社交、接待和家庭事务，例如主持宴会、接待外国访客和协助维持白宫的公共形象。去到现代，第一夫人的工作范围已经广泛得多，可以包括教育、儿童福利、军人家庭、健康、妇女议题、网络安全、阅读推广等不同的社会议题。一般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在20世纪逐步制度化，并不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早期的第一夫人主要由私人亲友或者白宫工作人员协助，工作亦都集中在社交、接待和白宫家庭事务。去到20世纪中期，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越来越重要。去到1960年代，第一夫人办公室已经成为较明确、制度化的白宫幕僚单位。现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入面会有幕僚主管、政策和倡议顾问、新闻通讯员、行程安排员、社会秘书和其他行政人员。这些职位亦都会因应每一任第一夫人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幕僚主管一般是负责调整整个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公开活动、政策倡议和媒体工作可以配合。通讯团队就负责新闻稿、演讲稿、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等的工作。第一夫人办公室亦都会同白宫其他部门合作，好似当第一夫人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国务院和礼宾人员协调。如果涉及教育或者儿童政策，亦都可能和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换句话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而是白宫行政体系入面一个服务第一夫人公共角色的支援团队。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

0: 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

0: 司、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0: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1: 噔噔噔噔噔噔，
2: 脑胶剪，
3: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剪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4: 点升咧啊？
3: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5: 脑顽童，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塔高马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一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好，欢迎大家。

佢哋名字叫做 Viva， 个歌名几得意嘅。平时我哋会听到 Sunshine 啦，但系 Rain 都可以 Shine。佢哋歌名就叫做 Rain Shine。

0: 走之后几位听众讲啊，洗下雨都落下雨都几好啊，即係洗返乾淨架車。係啦，懒咗好耐冇洗，咁啊就由大自然代劳啊。听嚟之后啦 ,Surf FM 嘅 Make My Night。
1: Chris, Meta FM? Chris, Meta FM!
0: 剛才看到有位听众的 message, 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再跟我分享一下中秋的这个时段，他的工作特别忙的，那过了中秋呢终于回复回到正常的生活，好替你开心 啊终于可以不是说懒，即是因为不要急啦，太急啊，真的有时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嘛，很急赶啊。不过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时候会冲，一时候又可能要放慢，最重要希望放慢的感觉可以长一点，大家都希望。好啦，另外都有听众问关于想要这个 Google Form, 因为我们今个星期做一个路考音篇，知道其实他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都有演唱会嘛，特登都希望做一个嘅集数咧，就系、是、同大家一齐听一下有啲咩歌啊，觉得路考音一定系要唱 live 听咧。咁我制作咗呢个 list, 其实都唔系我制作嘅，我系即系网上 research 啦，咁睇到有啲同 Candy 嘅访问底下咧，睇到啲唔同嘅留言啊，咁啊整合咗一个36首歌曲，有好多听众都话啊，应该系要唱呢啲，要听，想听到呢啲歌，咁啊所以就系咁样整咗个歌单啊。咁如果你都想投下票嘅，想觉得啊听下路考音边十首歌，你觉得一定希望可以听佢唱 live 一次嘅，咁你可以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咁你喺里边咧投出十首就得噶啦。咁我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同大家去分享啊，一齐去首先嚟个重温。到时候如果真系有机会睇嘅话咧，

唔可以？咦，真係有啊，開心，夢想成真。係啦，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入嚟啦，604-912-323。好，我哋又繼續啦。

头先一位听众话，其实佢自己好中意听啊雨声啊，瞓觉啊，系一种好啊舒服嘅感觉。我自己都系嘅，其实，但我屋企有啲家人咧，就系啲雨声咧，反而令到佢难以入眠啊。

0: 有时天气嘅状况呢啊会有时我哋会鍾意啊有时会带嚟我哋一啲嘅麻烦啊。最近期都睇到啊黑勤呢就返内蒙去做演唱会因为天气嘅恶劣啊令到佢迟咗好大度。
1: 也许捉不到更加好。
0: 想面对住呢啲预差唔到嘅天气我哋只可以早啲去准备啊。早啲去安排同埋更加小心啊。两首歌曲嚟就林家谦嘅听风同埋有黑勤早期有位朋友话想听嘅 C3PO。听返首近期嘅派台歌之前一直都想播但係在有时节目太长 cut 咗佢有梁汉文。

0: 一个有梁汉文的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都有听众话呢，佢呀都已经系着到好似系种咁样啊。我又未去到只种，我都只系呢一件长嘅臭褛啦，我都觉得要出动㗎啦。都话嚟咗两次。已经唔可以好似夏天嗰种嘅潇洒，你咁样潇洒法呢应该都会病倒嘅。大家都保重呀，保重呀。近期都其实都忙㗎，因为呢开始要做定啲功课。做咩功课呢，就是关于呢个电影节啊。因为呢其实10月1号至11号呢，咁真正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第45届咁开锣啦。咁有成160部嘅长片啊，80几部嘅短片啊，同埋有啲唔同嘅电影节嘅活动出现。咁而家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即係唔同嘅节目，好似譬如 MetaFan 啦，咁其中一個節目裏面呢會帶嚟一個環節，就是好戲連場嘛。咁我就會喺呢10月1號至11號期間有幾日啦，我睇返個 schedule 先，咁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啲戲嘅。所以都要做一下功課，我唔可以是但話是但好唔負責任咁樣是但推套戲俾大家。我都想了解一下有啲咩嘅可推之處啊。咁但係如果你呢都有興趣自己睇下呢，其實你都可以上呢個 www.viff.org， 因為呢在一個網站上面呢其實都有齊啊，有齊他們的即將在這個電影節出現的電影啦，有很多不同的系列的，有些是華語啊、亞洲啊，當然有些 BC 啊，有些是即是有些紀錄片啊等等，那看看大家喜歡看些什麼都可以參與一下這個電影節。是啦，无论是查询也好或者购票都是可以上 viff.org 的。咁当然你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有冇啲地机会啊，喺啲节目当中啊送飞啦。咁啊仲正添，有免费飞。但有时候你为咗鍾意睇一套戏呢，你都系会愿意去付上呢个金钱去睇嘅。我哋都系鍾意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当然我哋可以諗下将来都可以喺屋企买嗰啲网上串流平台睇嗰套戏都得。但是电影戏院看呢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是啦，所以趁着有电影节可以去看一下一些电影节的戏啦。

0: 去，
1: 听嚟就有意见嘅内伤。咁啊，琴晚都有位听众咧，其实想点一首歌嘅。咁啊，因为琴日咧就系、喺揭阳嘅旺旺妈妈同埋三个 B B 嘅离开啦。咁啊，佢好想点一首歌，就系、呢首。

啊，嚟自我哋听众嘅点唱啊，咁啊佢有分享啊，就话虽然咧即系已经离开咗三个月啦，旺旺妈妈同埋佢哋嘅 B B 啦，三个 B B， 咁啊唔好见过佢，但系咧当谂起佢哋点样俾人哋去虐待啊、伤害啊、虐杀啊，咁啊都系非常心痛啊。同埋见，同埋有一幕就系、妈妈点样去用佢最尾嘅一啖气去揾佢个 B B 啊，嗰幕都系。心里面都有种有种感觉到就是母爱的一种伟大。当然同时间见到这个的事情都是会看到人类的一些的自私还有都有一些的羞耻。不只是旺旺妈妈他们的 BB， 还有其实很多动物都有被虐待伤害，希望他们的这件事件他们的牺牲都可以唤醒多些人的良知，去尊重去爱护弱势的小动物，希望多些为他们去发声音，就算不爱也好都不要去伤害所有动物，所有生命都应该要被尊重的。嚟自我哋听众嘅点唱啊，讲出佢嘅心愿愿望。

0: 我哋有听过张柏芝嘅《星语心愿》
1: ，Chris Metafan。

0: FM。
1: 头先宣传声大家都听到啊，我哋有少少 sunshine 啊，呢个嘅Got Talent 就2026啊，咁继续接受我哋小朋友4至3岁嘅小朋友报名啊。系啦，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才艺嘅，唔知你个小朋友练得一身咩才艺呢？希望就唔好练咧。近期喺网上边咧，好多人走去练嗰个闪身步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到？系啦，即系有啲咩后咩踢球啊咁样啊。因为咧头先有我哋朋友咧就话啊，有好多人喺练呢个而家网上好兴嘅闪身步咧，一扎嘅年轻人咧拉亲拉断撕裂人大。所以唔好乱练，安全为上。好啦，同埋都系咧，继续啦，我哋有呢个嘅罗巧音嘅 Google Form 啊，大家想投票啊，睇下边10首咧，觉得罗巧音条唱嘅喺呢个演唱会当中，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123，我哋慢慢都会带今日罗巧音只歌出嚟啊。

听过的两首作品，由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Young Hyson 的《完美崩坏》，刚刚听过来自方大同的《每个人都会》，接着今天带给大家的卢巧音之歌《有够胆恋爱》，继续这种 vibe 嘛。好了，完成了我们今天的 MetaFan， 明天再见啦，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省选最新消息，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车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的议员是 BC 保守党的曲杰兵。新民主党指李珍曾担任列治文华人社区协会会长和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大使，也是西门菲沙大学 SFU 理事会成员。李珍在2024年省选也参选同一选区，但只得5921票，比曲杰兵少了近4000票。另外，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sha Peter 参选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本的议员是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之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目前正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也会与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也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之前曾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一届他在该区得票率比陈汉生少了近 15% 落败。任内从 BC 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Summerland 选区省议员，但一年后因为意识形态分歧离开该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在声明中表示，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方面。他曾经受到威胁，被吐口水，被抛弃，并在公开和私下都遭受辱骂。但他强调，转党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不过他认为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需要改进，但这些问题正在解决，而保守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 OneBC 党领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八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初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Dallas Brody 表示，在那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中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选区，将会暂缓或放弃参选。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Calicum 和 Eric Snix 于2023年10月被温世锦拘捕并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申请人表示希望法庭能够认可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天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与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千人因有毒药物死亡，形容如今两人无私地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之前因两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并表示两人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试图拯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并将其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允许储存和检查毒品的豁免范围，不能因此免除刑事责任。国内消息方面，统计局今天公布，尽管7月建筑业增长 1.3%， 是继2025年底和2026年初出现下滑后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表示，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围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表示，随着7月席卷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和分配量增长 1.7%， 推动公用事业板块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7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零售和批发贸易业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 0.9%， 是该行业四个月来首次

0: 下降，采矿和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 6.4%， 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7月份油砂开采量的增长缓解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同时7月加油站零售活动有所下降，与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情况吻合。统计局之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 3.3%， 预计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显示，6月份 GDP 实际增长 0.4%， 高于之前估计的 0.3%。 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学家 Mark Acolo 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被动，由于企业争相在最新的关税生效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8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1: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0: 但9月汇率应该会走弱，统计局初步估计8月经济将回升，增长 0.2%， 但这些早期数据将在下个月进行修正。8月的 GDP 数据将部分反映出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一系列加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影响。该机构又表示，采矿采石和零售贸易在8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趋势。总理马克尼卡尼今天在 BC 省表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 BC 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明年开始施工，并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LNG Canada 第一期项目将天然气从阿省西北部以及 BC 省东北部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运输船出口至亚洲市场。第二期工程方面，将利用第一期工程的现有土地及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处理设施，也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凝析油储存罐以及一个装船泊位，同时扩建公用设施及处理系统。第二期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完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同类设施，并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印太地区的贸易联系。环境保护方面，项目将利用加拿大较洁净的电力供应，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低于全球其他同类设施。另外 LNG Canada 也表示，正与 Coastal GasLink 合作扩大现有全长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管道由 TC Energy 营运。TC Energy 在 LNG Canada 宣布投资决定后也表示，将投资数十亿增建压缩站及升级沿线设施，令现有全长670公里的管道输送能力增加一倍，项目预计创造超过2000个职位。联邦政府表示，两项投资将有助加拿大增加天然气资源的出口价值，并向全球市场提供稳定、可靠及价格具竞争力的能源供应。
2: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将会在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伊朗革命卫队敦促美国民众上街集会，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发言人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宣读给美国人民的信，指结束美伊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华盛顿承认战败并撤军。他又指控美国利用伊朗核子计划作为幌子，掠夺伊朗的财富，并将伊朗重新变成殖民地，强调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不能迫使德黑兰屈服，声称川普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已经失败。他呼吁美国人民通过上街抗议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重新审视他们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持续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根据经济排斥行动制裁10名在伊朗、香港及巴基斯坦的个人及实体，指控他们曾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当中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巴塔巴伊以及香港的昂俊电讯有限公司。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将继续打击并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资金支持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将继续识别、揭露及孤立伊朗的帮凶。美伊冲突进一步削弱伊朗经济，伊朗货币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目前每一美元可兑换到超过250万里亚尔。美以伊战事在今年2月爆发

0: 发以来，伊朗里亚的汇率多次创新低，本月2号曾触及220万里亚兑1美元的低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与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事项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四名水兵受伤，事发在周一傍晚，一架舰载机降落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的艾森豪威尔号时发生意外，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之后获救，事故导致四名舰上人员受伤，当中一人送院治理。俄罗斯军方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远东区阿穆尔州飞行训练期间坠毁，六名机组人员死亡，另有一人生还重伤送院治理。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事的战略轰炸机没有携带武器，已派出调查小组到当地调查坠机原因。阿穆尔州政府表示，轰炸机坠毁在中俄边境的杰亚河附近，飞行员已尽力避免坠落居民区。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的怀疑恐袭威胁，警方证实在现场发现三辆车上没有发现爆炸品，只回收一些汽油。对于五名被捕男子获准保释，警方表示理解有人会感到惊讶，但他们是基于经验及策略做出有关决定。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认为，事件显然涉及外国势力，指美国正与世界上某些势力打交道，例如伊朗，他们曾公开威胁攻击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但卢比奥没有指明事件涉及哪些国家。伊朗驻英大使馆之前已否认涉事，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之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健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通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
1: 中国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通告，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国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告指，符合相关条件的居民家庭可获贴息支持，包括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按现行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均可，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价格不超过150万人民币。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按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计算，优惠相当于利率的三分之一。以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为例，由于贷款余额逐月减少，政策实施五年，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财政部表明，政策期内应贴尽贴，符合条件的居民均可享受，财政贴息资金总额规模不是上限，预算已做充分安排，据实结算。实施安排上，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均可按规定经办贴息业务，借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自动审核资格并计算贴息，优惠金额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中。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不叠加享受这次贴息政策。 商务部回应，中国商务部回应有报道指欧盟成员国推动欧盟委员会打造欧版301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

0: 失。新闻发言人指，报道所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欧盟也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欧盟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发言人表示，中欧正就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台湾新闻。
0: 台湾立法院新会期当地昨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上午进行施政报告的时候提出四项恳求，国民党立委全体没有进场。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这是党团共同决定，以集体缺席表达严正抗议，更是对卓内阁长期藐视国会、破坏朝野互信的不满。卓奎口口声声要求立法院谨守宪政分际，但真正应该反省是否逾越宪政分际的正是行政院自己。徐宇珍指出，这段时间行政院不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不依法编列预算，更不断把政治责任甩给在野党。国会依法删减监督预算就被形容成乱删预算、瘫痪政府，立法院依法表决通过法案就被指控毁宪乱政。行政院自己不愿接受国会监督，却反过来把依法行使职权的在野党塑造成破坏国家的罪人，这种不断贴标签、制造对立的政治操作，才是朝野互信被消耗殆尽的原因。徐宇珍批评，权力分立从来不是立法院必须听行政院的，更不是执政党输了表决就可以自行认定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在决定哪些法律要遵守，哪些可以不理，行政院如果把自己当成立法权之上的太上政府，才是真正伤害权力分立。徐宇珍强调，一边藐视民意机关、践踏立法权，一边又到立法院大谈四恳求，这种双面手法完全是廉价的政治表演。国民党团该审的预算一定依法审查，该监督的政策也绝不放弃。卓院长在向国会提出四项恳求之前，应先做到最基本的事，停止造谣抹黑在野党，尊重国会，尊重三读，依法行政。没有尊重，再多的恳求都只是政治口号。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添日前访日，众议员前首相石破茂当面表达希望有机会能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交流。郑丽文今天表示，他非常乐意，也一直都关注着石破茂对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的党论。郑丽文今天通过脸书指出，日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华府与北京在许多议题上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双方仍然选择坐下来谈，正视彼此的关切，通过对话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郑丽文说，从川习持续沟通到日本政界对区域和平的思考，都说明越有分歧越需要对话，越有竞争越要为和平保留空间，强化自我防卫与维持对话并不矛盾。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的安全与民主，也要降低风险，避免冲突，为人民创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郑丽文又说，他一贯主张的方向是，第一，岛链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与军事对抗的最前沿，而应该成为一条和平与繁荣之链，这是他四月访问中国的用意，也通过六月访美传达了此一理念。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早上雾气散去，最高15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多云，最高15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

0: 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5: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

0: 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人生在潇湘馆，何故专眼来个虚无幻境呢？啊，莫非妹妹今日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到？好，待我破雾行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应雨露云街识女眼。仙姐，谁是百花主人啊？
1: 百花主人就是潇湘妃子咯。
0: 咁谁是神仙侍者呢？
1: 就是你呢个喃喃自语嘅疯狂啊！
0: 哦，咁我而家明白啦，妃子难满回天阙，引领神鹰力竭。

街上竟忘情，不许痴人浓。

0: 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夜还啊！
1: 阿胡哥哥，真夜还夜，你何须问？你都系不如归去咯。

0: 吴小姐、
1: 啊、
0: 我自从得你引荐在上府做西宾，我真的很感激你。我未见你的时候准备很多说话跟你说的、
1: 啊、
0: 现在见了你反为无从说起的。
1: 是吗？那你可以现在尽量说，何必吞吞吐吐呢？那你有何指教，请不其辞。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才好吧？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添。我眉宇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止，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诉。

0: 敢上挑琴，眼底明花当解元。吴小姐，冇乜嘢，今晚嗰个月几圆呢？啲花几靓啊！
1: 哎呀，原来你想学人说爱谈情，都仲冇胆过我嘅。哎呀，真系俾佢激坏人啦！

啦，啲花又几靓嘅，就算你讲一百句、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呢啲咁嘅空泛嘅说话，如果唔系呢个聪明伶俐嘅五小姐，有边个能够了解啊？到底你想讲乜嘢呢？晴天。

0: 我一味好爱你噶，吴小姐。
1: 系啊，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狂突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噶，吴小姐。

阵风。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梁中文报道新闻。本地由香港移民

0: 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是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1: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國機球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用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0: 手暖最初以長者服務為主，提供上門照顧，包括係協助買餸同埋煮飯，並且以廣東話協助長者維持社交聯繫。隨住組織發展，服務逐步拓展至兒童同埋家庭。新設嘅手暖綜合中心佔地1823平方尺。設有接待大堂、三間諮詢室以及是多用途活動室，希望成為區內一站式的家庭服務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廣東話提供服務，同時亦都會提供英文、普通話等語言的支援。他指出，選擇進駐 Low Head 其中一個原因是留意到當地有不少華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觸和服務當地的社區。長者服務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門照顧，中心亦都會提供社交空間，讓長者聯誼、打麻雀和參加不同活動。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長者和子女分隔兩地，因此中心亦都會利用電子設備教導長者使用科技，協助他們和身在其他地方的屋企人保持聯繫。
1: 其實很多老友記都未必懂得用 WhatsApp 啊，同啲仔女聯絡嘅。咁我哋有啲工作坊之前就教佢哋點樣用電話 WhatsApp 啊，咁等佢哋可以多啲可以同到仔女啊聯絡。
0: 中心亦都會提供新聞同埋資訊，等長者了解社會同埋世界發展。另外，手暖亦都會提供物理治療、中醫等服務。並且會同社區伙伴合作，宣傳網絡詐騙資訊，提高長者同埋家庭對詐騙嘅警覺。家庭服務方面，中心將會提供一對一嘅社工輔導、情緒支援、兒童課後託管同埋課後活動，並且計劃提供音樂、美術等興趣班。林先生表示，手暖嘅服務並不限於 Low Head 一帶，即使係居住較遠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和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的照顾服务。他又表示，手暖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不同背景的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和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的优势。由张曼怡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發展步伐。
2: 在香港的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預計今年12月6日通車， 連同早前通車的路段將會

0: 全线开通六号干线。由林汉山报道。
1: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2: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啊、公交啊、道路的标志啊各方面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呢，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呢，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呢是大大缩减到呢是12分钟的。
1: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3: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1: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事同协调预案等。
2: 油麻地段啦，平日的双向车流咧，已经系增加到每日咧74000架次噶啦。繁忙时段嘅使用率咧，已经达到0.75%。我哋估计如果加埋九龙湾段开通咧，其实会再将呢个使用率咧进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无论喺个系统测试啦，日后做协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紧张嘅。
1: 陈美宝又话，当局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哎呀，而家喺社交媒体度睇唔到新闻资讯啊，点算啊？
5: 唔使咁闭翳，借你个手机俾我先啦。嗱，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搞掂。
4: Fairchild Radio App 有咩功能？有咩睇噶？
5: 改版过后更加劲啊！有最新嘅本地、全国同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嘅消息。最紧要佢可以听到电台直播，仲有得重温节目添啊！任何消息你都唔会错过啦。
4: 等我都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快啲去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6: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早上有雾嘅，而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6:54。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会有阳光，下昼咧就会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只得20%。展望咧系星期五会系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对面系吹紧4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5度。
7: 好声，好听，
8: 九六一。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9月30号星期三，全国真相与和解。

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11，九月份真系过得好快，嚟到最后一天啦。咁今日都系头先讲到嘅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啦，亦都系今年迎嚟第五个嘅 National Day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嘅。而全国好多嘅地方都会举行活动，包括我哋温哥华同埋卡加里，去悼念咧曾经被送往原住民寄宿学校嘅小朋友啦，并且向幸存者咧系致敬噶。由19世纪开始，超过150,000名的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送往去由教会营运、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这些学校长期存在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不足等等的问题。而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最终的报告之中，亦都说寄宿学校制度是由国家支持的文化灭绝政策核心之一。资料亦都显示，由1857年至1996年期间，大约150,000名的原住民小朋友曾经被迫入读寄宿学校。真相和和解委员会最初确认至少有3200名的儿童在学校期间死亡，但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在整理数以百万计的历史文件，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而将今日9月30日是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正是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其中的一项建议。

沒錯，國家真相與和解中心呢今年呢繼續在國會山莊舉行年度的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的紀念活動，為時90分鐘的儀式呢將會由呢起基礎學校幸存者呢

0: 者同埋原住民嘅领袖发言，亦都安排一啲嘅表演噶。而主办单位亦都鼓励咧参加者咧带一对嘅小朋友嘅鞋啦，放喺舞台前方，以纪念咧曾经被送往寄宿学校嘅小朋友。而多伦多啊、温哥华，我哋呢一边咧，另外仲有卡加里等地，亦都会咧举行相关嘅纪念活动噶。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嘅行政总监 Stephanie Scott 咧就表示，呢一日唔系。單止是紀念，更加是要求加拿大社會正視歷史，並且以實際行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的。而加拿大文化遺產部長米勒亦都表示，真相和和解日是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共同反思寄宿學校歷史的重要時刻，亦都呼籲社會以理解、尊重和希望去建立未來。剛才聽過是有陳秀文的真相。我没有忘记你的说话，你曾经讲过定要等你，我每夜都望着是星星，请你亮晶晶告诉我到底几时会来陪我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三公众假期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刚才嘅真相嘅歌曲来自咧系亚视嘅一套电视剧《法内情》嘅主题曲啦。接住亦都系为大家带嚟咧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你亦都应该咧系会咧系认识，同埋咧希望你会系喜欢嘅。首先为大家带嚟嘅《溏心风暴》嘅主题曲，有关谷英谷姐嘅《讲不出声》。

由林宝仪、陈豪和黄德斌合唱的这一首无线剧集《天与地》的主题曲《年少无知》，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嘅公众假期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6啊，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有雾嘅，下昼。

系主要天晴，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咧系有4，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有30%，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啊，听日星期四咧就要翻返学翻返工啦，有阳光嘅，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就去到18度。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家家你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5度。

听过无线剧集巨轮的主题曲，萧正楠和陈展鹏合唱的巨轮之后，时间来到呢星期三的早上6:32，为你送多一首呢是无线剧集的主题曲，也是一首二人的合唱，有来自女人俱乐部的主题曲《星斗菌》，唱歌是关淑怡、林欣彤。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部分地区有雾，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0，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间6:54。晚间咧会多云啦，最低气温今晚有9度，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有阳光，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C，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嘅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5度。
1: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2: 文井开井有话，
3: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泉。
0: 本传媒报道咧，喺高度讲求集体纪律嘅当地嘅学校咧，太阳眼镜咧，往日啊长期系被贴上咧不良叛逆啦、招摇咧呢啲嘅负面嘅标签噶。咁曾经被严格咧系禁止，但系喺全球气候暖化日益严重之下咧，部分嘅学校已经系打破咗咧系传统啊，逐步咧将太阳眼镜纳入校服嘅规范咁话噃，以保护咧系学生眼睛免受紫外线嘅伤害。

日本呢一场嘅校园观念革命咧嘅领头人咧，就系东京北区私立女子学院嘅中学同埋高等学校嘅。咁啊，而呢间学校咧，由去年嘅十月开始，成为全国首间系可以俾学生喺佩戴呢一个咧经认证嘅太阳眼镜喺学校里边嘅系初高中嘅。而今年嘅五月咧，更加推出学校指定款式嘅太阳眼镜，并且计划2027年嘅时候咧，就開始去將太陽眼鏡係正式列入校服可選配之一嘅，係俾咧學生喺通勤同埋咧户外活動嘅時候佩戴。有好多嘅師生佩戴咗太陽眼鏡之後咧，都反映咧能夠咧係顯著減輕咗咧高温烈日之下嘅眼部疲累嘅。咁而目前咧，全國有30间嘅學校同當地嘅大型眼鏡品牌合作咧，係開發出透光率係較高、外觀係接近一般咧眼鏡嘅淺色防紫外線嘅係墨鏡啦。咁啊，並且咧讓學生嚟到咧係參與係設計嘅。咁啊，其中有13间已經正式允許學生佩戴太陽眼鏡啦。嗱，據了解咧，低年級學生就偏好顏色鮮豔嘅款式啦，而高中生咧就係通常會喜歡咧係黑色嘅或者係其他較柔和嘅設計。呢個品牌亦都希望喺2030年能夠將計劃擴展到咧係日本嘅4间學校添。

然后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刚才这首李克勤的情非首尔，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三公众假期早上呢，差不多呢是温哥华的时间是六点搭十啦。咁今日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九月三十号呢，听日迎来呢是十月啦。一到十月呢，每一年这个时候呢，我身边有很多个朋友啊，就算是同事呢都开始放假，因为都揀呢是比较冻的天的时候，就会去一些暖的地方。包括咗亞洲啦，咁啊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咧嚟緊計劃咧係去旅行咧，會唔會係揀選日本啦，或者係韓國啊，定抑或係香港咧嚇？

0: 听到呢一首歌曲是来自海明威的下一站香港。即系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三蚊歌话时间咧，6:52啦。咁啊，我咧嚟紧嘅十月尾、十一月咧，我都会放假。不过咧就唔系拣选咗咧日本啊、韩国啊同埋香港，去边度？我迟啲先至话你知啦。
1: 娱乐即日先。
0: 八姐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影后魏英雄咧今日喺微博发文啦，话佢嘅团队喺巴黎咧遭打劫，亦都贴出咧系车窗系遭打烂嘅照片。佢话佢哋嘅小伙伴咧喺巴黎机场咧系翻去市区嘅高速上边系塞车等待嘅时候咧，车被人咧打碎呢个窗门啦，亦都咧包咧系被抢走嘅。魏英雄啊提醒大家外游嘅时候注意安全，喺呢一度咧提醒咧。国庆出门的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那刚刚跟司机师傅请教了一下，他特别提醒在巴黎的同胞们尽量不要是背太贵的包出门的。那坐车的时候尽量也都将包藏起来或者放在座椅的底下，不容易被看到的位置。证件银行卡一定要放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咁出门啦，平平安安回家嘅。咁唔少网民亦都留言表达关心啦，魏英雄亦都回复网民，佢第一时间已经报警，并且向大使馆求助，已经系安排后续所有嘅事情。62岁的黎燕珊是首届亚姐的冠军，曾经经历过破碎的婚姻，母兼父职凑大仔女，但她仍然相信爱，黄昏恋开花结果。日前黎燕珊作客无线节目流行都市，亲口透露明年会同男朋友拉埋天窗，更加获得仔女是赞成的。黎燕珊呢忆起两个人相识的经过，她说不是特别去找，是缘分，是恩怨，大家都识了20多年的了，是一个教会认识的，缘分很得意的，这几年呢这两年之间呢就是彰显了是事件，仔女都很支持，无意见。而佢珊姐咧觉得咧系女人咧要靓嘅，如果有姻缘咧要拍拖，80岁咧都要拍拖。咁佢依家咧系放工啊嘛，仔女都大晒啦，佢要有翻自己人生价值观，冇理由咧自己一个咧系 long time lonely。问到几时结婚咧，佢话会嘅，快啦，出年咧会结婚咁话。黎燕珊又分享咗咧系年过60嘅保养心得，佢话咧乜嘢咧都系纯天然，以前咧有人咧揾佢咧医美咧都推嘅，因为佢话师奶咧系林叔嫂，你依家赞助我啫，如果之后唔赞助，咪要用自己钱，咁就咧冧晒啦，咁啊佢就唔使，佢啲钱咧要留翻嚟养仔女咧，供书教学。黎燕珊同刘永喺1992年咧系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啦。2000年咧两个人咧系全咧系分变，咁啊到咧2004年咧系正式离婚。黄舒伦同啊许秋怡咧日前系接受新城咧 Ben 同 Benson 住傾嘅訪問啦，咁啊亦都講到咧相處嘅點滴同埋演藝生涯嘅難忘經歷㗎。兩人知道依家已經有共同生活咗30

0: 当年啦。咁虽然当年咧，亦都已经咧办咗咧系婚宴啊，同埋相关嘅仪式。咁啊，仔啊 Cody 亦都已经大学毕业啦，但原来仍然都未注册结婚噶噃。许秋怡就透露，原本已经安排喺2003年举行婚礼，并且已经发出咧请帖，最后因为爆发沙士咧而改期。两人之后因为忙于工作啦、家庭咧、照顾个仔啦，令到婚事一拖系再拖，最终甚至连咧原定嘅日期咧亦都已经记唔清楚啦。咁佢哋笑言话咧，早前咧先至再度提起注册呢一件事，佢哋已经建立起咧深厚嘅信任同埋稳定嘅感情啦。一纸婚书并非最重要。当被咧系追问咧婚戒系放咗喺边度咧，同埋9月24号系唔系呢个周年嘅纪念日嘅时候咧，佢哋竟然咧记唔起来啊！咁啊，爆出呢一段咧系拖而几十年嘅趣事。节目里面咧，黄舒淇咧讲及到咧，曾经两度系患上咧系面颜神经系麻痹，即系面瘫嘅经历啦。佢回忆第一次咧发生喺19岁拍摄剧集《新泽师兄》嘅期间，同演员啊林家华咧拍摄咧掌怪戏之后咧，凌晨翻到屋企食面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冇办法将面条咧系吸入口里边啦，咁即刻咧系求医。当时医生诊断为第七条神经出现问题，相信系同拍剧期间休息不足、抵抗力咧下降。同埋感染咗细菌咧系有关嘅，约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康复啦。而第二次咧就是10多年前拍摄剧集《苏东坡》之后咧系出现，佢咧系瞓醒嘅时候咧发现到左边面部咧系麻痹啦，不停咁啊流眼水，而且眼睛冇办法咧系散埋嘅。咁啊呢一次嘅康复咧过程系漫长啦，前后花咗10年咧，系十多年啦，先至逐渐咧系恢复。黄舒伦咧系感叹话咧，最终咧外貌能够恢复得咧像个人样，已经系好好，十分咧系夸张嘅。许秋怡就回忆咧年轻嘅时候登台演唱嘅往事啦，透露咧当年曾经有男观众咧攞住啲酒走上舞台咧，要佢饮酒。当时咧佢只系21、22岁，而且就唔识饮酒嘅佢咧，因为感觉到咧系惊而当场大喊啊，吓到对方手足无措，连忙道歉，俾咗递上纸巾之后咧，自行就离开。佢笑完话咧，事后发现到咧原来喊系有相当嘅有效嘅。咁啊，若果日后咧再遇到咧同类嘅情况，亦都会咧以相同嘅方式嚟到应对。佢又透露最高峰嘅时期曾经在一日里面是演出6场，每场在东莞凌晨4点几登场，因为一整日都未吃过嘢，一出场就晕倒，但是醒返嚟之后仍然向观众道歉，并且坚持是完成这个演出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早上有雾，下昼咧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日出时间系一阵间嘅7:1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有。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捐报道一节压神消息。塔格里是星期三9月30日纪念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及橙色三日，市内将会举行多项的纪念活动，部分市政府的服务亦都会调整。塔格里市政府在上午9点钟至10点半会在 The Conference Historic Site 及 Parkland 举行年度橙色三日纪念仪式，悼念原住民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并向幸存者及其家人致意。活动包括嘉宾演讲、市长致辞、默哀、文化表演及圆圈舞。而和解桥、中央街桥及卡加里塔当晚会亮起橙色的灯光，市政府的建筑物亦都会下半旗。市内另有多项纪念活动，包括 Wetland Center 及 Heritage Park 的真相与和解日活动、Podcast Reconciliation Society 的纪念步行，以及橙三日的跑步及步行活动。交通方面，巴士及轻铁将会按经调整的星期六班次行驶， On Demand 交通服务则维持正常平日时间表。市内 Park Plus 路边的泊车全日免费，市营的停车场和停车大楼就按周末收费，但 Tennis Park、 卡加里牛仔节、卡加里动物园及 Heritage Park 等合作停车场就维持正常的收费。市政府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康乐中心、溜冰场及多个文娱设施在星期三将会关闭，已经登记的康乐活动、游泳班及职场参加的活动亦都会取消。卡加里商会联同多名能源、基建及商界领袖发表公开信，警告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可能会增加贸易成本，打击就业及政府的财政，呼吁维持亚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Travatum 分析亚省分离的潜在经济影响，报告以英国脱欧经验作参考，估计分离可能会令到贸易成本增加 5% 至 8%。 在较高成本的情景底下，亚省的经济每年可能会减少最多620亿元，并影响最多17万5千个职位。报告指亚省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工受雇于较容易受到贸易中断影响的行业。报告亦都估计亚省分离之后可能会出现约有90亿元的财政缺口。Tom 指出，经济收紧最终会反映在居民实际的收入、工资和购买力。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adlin 表示，亚省一直以没有销售税、较低税率及公共服务等优势吸引投资，分离可能会削弱这些条件。他又指部分的商界领袖一直未有公开表态，可能是不希望与支持分离的员工产生分歧，但是企业可以表明自身的立场，同时尊重员工按个人的意愿投票。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有10条的问题举行公投，其中包括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另一次分离公投的程序。卡加里市议会通过引用行人优先时段，简称 LPI， 行人在交通灯转绿色让车行驶之前，可以获得3至7秒的时间进入斑马线，以减低行人与车辆相撞的风险。市政府数据显示，十字路口是行人与车辆碰撞风险最高的地点。去年卡加里有15名行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提出动议的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行人优先时段会先亮起行人过路灯，数秒之后才会被车辆直接驶入或者是转弯，让行人先进入斑马线，增加司机看到行人的机会。市政府计划在两年之内逐步于全市推行，优先在交通意外较多的路口、学校区及行人流量较多的地点实施。动议引述了多伦多、温哥华及纽约等已经采取行人优先时段的城市数据，指行人人与车辆碰撞事故减少了 25% 至 60%。 有居民支持措施，亦都有人建议在人流较多的地点采用类似班扶的方式，在行人过路期间全面截停车流，让行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横过马路。亚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34岁奥文顿货柜车司机在今个月9日在乔治王子城的一个学校区内以时速81公里行驶，较30公里限速高出了51公里，货车其后被扣押。警方表示，事发地点邻近 Pyeville Elementary School。
警员以

0: 雷射测速器录得涉事货车超速，截停之后警员发现货车有机检问题，随即召来商用的车辆安全及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拖头及拖架刹车效能不足，两者均被勒令停驶。司机亦都因为严重超速、没有有效保险及未有办理省外车辆登记等，被发出多张的告票。警方估计包括维修、拖车、扣车、罚款及检查等费用，司机合共需要支付约3000元。警方当日在该校区进行交通执法行动，另外一辆车亦都因为严重超速而被扣押。另外有多名司机因为超速、车窗颜色过深、车牌难以辨认等违例事项被嫖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是一种影响全身的代谢性疾病，症状因人而异，主要月经周期不规律，好少排卵，甚至冇排卵，亦做好难受孕。睾酮激素导致顽固性暗疮，面部同身体无法变得浓密，头发稀疏或者脱落。有70%-85%嘅卵巢综合症患者，身体组织抗拒胰岛素，体重增加，尤其是中央腹部肥胖，腋下颈后皮肤增厚，皱褶呈现暗色。卵巢综合症患者出现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升高5-10倍。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达到4倍。诊断卵巢综合症并没有单一的标准测试，通常综合临床发现和排除其他的疾病，首先评估月经和睾酮激素的症状，如果月经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卵巢综合症。盆腔超声波检查卵巢是否呈现多囊肿的变化，有多个停滞发育的小卵泡，但20%-30%正常的育龄妇女亦都有这种变化。排除甲状腺疾病、高泌乳素、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等等其他可以引发近似症状的疾病。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无法之根治，但症状可以控制，降低日后患病的风险。治疗主要是矫正代谢异常、调节激素平衡，同埋根据患者是否计划生育制定不同的治疗目标。超重肥胖的患者減得重量 2-5% 就可以顯著改善對胰島素的反應和恢復排卵。暫時沒有生育需求的患者，雌孕激素結合口服的避孕藥能夠改善月經、保護子宮內膜和降低雄激素。改善胰島素抗拒可以服用 metformin 或者注射 GLP-1 受體激動劑。對於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促排卵的疗程。我是施明医生。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

0: 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3: 刷牙洗面啦，
4: 食早餐啦，
3: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2: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嚟到9月30号星期三阳光进发。今日有康桥喺度代班。今日咧9月30号就系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咁今日会好多人咧着住橙色嘅衫咧就系出街噶。咁小朋友咧应该都系放假噶啦。咁如果你嘅公司咧系根据联邦假期嘅话，今日咧都会放假。但系有啲嘅公司咧系唔跟呢个联邦假噶嘛，系省嘅假期噶嘛。咁你就真系要问下公司今日你放唔放啦。今日呢个假期嘅来源，其实是讲返好耐好耐好多代以来啦，原住民嘅小朋友就被逼同屋企人啦同埋社区係要分开㗎。佢哋係要俾人送咗去寄宿嘅学校。估计大概有15万个呢啲啦，就係原住民呢嘅小朋友就读呢啲学校。好多呢因为咁呢冇咗语言、文化、家庭嘅连结、身份嘅认同同埋归属感。而呢啲嘅影响呢到而家都仲係呢影响住㗎。咁呢个假期如果你是老移民的话，你会觉得咦以前没有的吧。确实是2021年才设立，都是得几年的时间，就回应加拿大真相和解委员会那个的第80项的行动呼吁。至于橙色衫的这个起源呢就来自2013年啦。这个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Phyllis 呢他讲了个故仔。话他当年呢六岁的时候，他祖母送了一件全身的橙色衫俾佢，等佢咧着住去寄宿学校啦。咁第一日去到学校咧，啲衫就俾人收走晒，包括呢一件橙色嘅衫。而佢咧再冇攞得翻呢一件衫。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呢件衫咧代表住唔止系衫噶嘛，仲系咧佢嘅祖母咧送俾佢嘅礼物啦，系佢嘅陪伴啦，系佢嘅骄傲啦。咁啊期待着住件新衫，咁啊但系件新衫俾人拎走嘅经历啦，就好似佢失去咗一个自我嘅身份咁样，冇咗一个尊重啦，冇咗归属感啦，系一个咧，对于一个六岁嘅小朋友嚟讲，系一个深刻嘅一个记忆嚟噶。咁佢嘅故事咧，成为咗好多原住民小朋友咧经历嘅象征，因为大家都差唔多系遇到呢啲嘅遭遇，亦都启发咗咧每个小朋友其实都系好重要嘅，系咪？咁呢一啲嘅信息咧，后屘佢哋就话，咁啦，喺呢一日里边，我哋着橙色衫啦，咁啊提醒我哋要重视翻身份、尊严、家庭、文化同埋归属感。

各位早晨啊，吓啱啱听过有伍富桥一首《约定一起看未来》，今日就系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咁亦都咧，如果出街嘅时候咁啱你屋企有橙色衫咧，就可以着翻件橙色衫啊吓。咁啊呢一个嘅日子咧，其实就系悼念翻一啲啦啊过去啊吓一啲原住民嘅家庭嘅小朋友，因为啲小朋友送咗去寄宿学校，但系就有啲嘅悲剧嘅出现。喺今日我哋唔系单单净系放下假，而系我哋可以停下脚步，提醒下我哋点样去重视身份、尊严、家庭、文化同埋归属感。真相与和解啦，系一段持续嘅旅程嚟噶。咁始终啦，我哋都要学下点样学习啦，去聆听下，我哋可以点样去理解下同我哋唔同经历嘅人呢？有时真系好忙啊，好多嘢做啊，即系管唔到咁宽嘅。我哋嘅包容性亦都唔系好多嘅。咁我哋喺多元文化社会里边，大家个背景唔同，谂嘅嘢都会有啲唔同。点样去学习去理解其他人呢？点样去聆听其他人嘅声音啦？又或者啲观点点样可以创造呢更多唔同嘅一啲嘅新嘅事物呢？咁喺呢一个社会里面，哇，个民族都唔同，又系坐埋一个 office 里面，系咪呀？我哋应该点做呢？日常嘅互动里面做啲乜嘢令到人可以觉得受到尊重、包容同埋归属感呢？有时唔好话做啲乜嘢，而系唔好做啲乜嘢，避咗啲乜嘢令到人受到伤害都已经好好啦，系咪？喺工作嘅环境里面，我哋可以透过聆听理解唔同嘅经历，关注其他人可能面对嘅一个障碍，知道多啲呢，確实可以即係互相理解囉，明白多少少囉，希望可以营造到一个尊重、包容同埋令到每个人都会被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6分，带给你最新的一节交通消息。目前以下地点是有交通事故，在 McKnight Boulevard 及东北 Stony Trail 有一宗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而由于今天是公众假期，卡加利公车局的巴士和轻铁服务会以星期六的时间表行驶，请 各位留意。
1: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

0: 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嘅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27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5度，相对湿度59%，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咧系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2: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5: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4: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9: 好啦，继续翻嚟阳光新闻财经。有一样嘢真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就系我哋嗰啲蓝绿黑箱。咁啊，呢几个箱日日都帮我哋喺屋企咧处理咗好多嘅分类。有啲咩要放落垃圾桶咧？有啲咩可以咧再用啦？可以摆入蓝箱啦。咁之前咧系几多规矩下噶？唔知你有冇俾咧嗰啲清洁工人咧系抽清过你啦？有时佢

你会抽样检查，打开咧你啲箱睇下，究竟你放嘅嘢啱唔啱？又或者你咧有冇放得好啊？咁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佢就会勾张纸喺度，叫你处理一下先。嗰一次咧，佢就唔帮你倒嘢走嘅。咁啊，譬如蓝箱啊、绿箱，你放错嘢咧，佢就叫你自己啊清翻啲唔适当嘅嘢出嚟。而每一次其实咧，去倒一箱箱嘅垃圾咧，佢哋都系有啲啊镜头影住嘅，睇下究竟倒咗啲乜嘢落去。你唔好谂住咧倒埋啲衰嘢，如果唔系咧。佢都系有 camera 啦，影晒，咁啊条片咧系喺度有证有据，可以抄得翻出嚟噶吓。咁我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黑色箱咧冇倒到，跟住咧就系勾个张纸，但系里边又冇违禁品啦，而黑色箱。唔牵涉到咧好特别嘅分类，冇违禁品，即系冇一啲电池啊嗰啲咧，冇 gas 嗰啲罐啊咁样，冇呢啲嘢喺度嘅。咁纯粹即系佢唔知点解啦，就冇倒啦。咁跟住我搵翻311咧，咁同佢汇报翻，咁佢转头咧同一日就已经搵人咧就夹翻走嗰啲嘅垃圾倒咗佢啦。咁啊，但系去到听日咧10月1日啊吓，呢一个蓝色箱就有一个全新嘅规矩出现啦。放心，今次嘅规矩系放松咗啲嘅，系令到大家咧可以抌更多嘅嘢落去蓝色箱，避免咧就系嘥咗一个咧再循环嘅机会。咁包括有啲乜嘢咧？转头翻嚟讲下。

嚟自江若林一首《慢慢揸比较快》。如果成日揸住架车翻工翻学嘅，你都应该知道，有时喺呢啲咁繁忙嘅时间揸好啲，慢少少可能咧仲快啲。因为咧，如果唔觉意有啲咩嘅意外嘅时候，哇，仲会搞耐咗系咪啊？俾人捉咗埋一边又麻烦，又或者咧有时咧就系心急啊，左闪右避嘅时候，亦都咧可能带嚟一啲嘅危险。反而咧跟住大队啦，我都觉得朝头早揸车嘅人系醒目啲嘅。因为日日都要咁呢个咁繁忙嘅时间翻工咧，大家跟住个速度啊，一齐行嘅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咧准时去到你嘅目的地吓。嗱，即系讲到咧10月1号，即系听日啦，我哋嘅南商将会有啲嘅改变。以前好多嘢都唔掉得落去噶，系咪？咁但系听日开始咧，你嗰啲嘅薯片袋啊，咖啡嗰啲袋啊。

0: 即系装咖啡豆嗰啲袋啊，啊啲嘢食嗰啲包装袋啊，譬如装生果嗰个嘅胶个网啊，总之咧都系可以掉埋落去个篮箱度噶。咁而最紧要嘅咧就系发泡胶啦。哇，屋企会唔会好多发泡胶啊？又压榨系咪啊？虽然佢轻，但系都唔知点掉咗佢好。买一个电器翻嚟，嗰嚿发泡胶又好大。咁啊，发泡胶嘅包装咧。听日开始可以掉落去篮箱啦。如果装鸡蛋嗰个嘅蛋托呢，唔系个个都系纸嚟㗎嘛，有时系发泡胶嚟㗎嘛，都系可以掉落篮箱。如果你嗰啲嘅装外卖嗰啲嘢食兜呢，系发泡胶呢，洗干净都系可以放喺篮箱。譬如你买肉类啦，去超级市场买啲肉啦，咁佢除咗个保鲜纸包住，个底都系一个胶托嚟㗎嘛，发泡胶托。咁嗰个托呢洗干净又系可以放落篮箱。喂，这个真系好啊，这个记住下，之前唔得㗎，而家可以啊，所有发泡胶可以掉落篮箱，干净就得㗎啦。至于呢嗰啲同嘢食有关啊，同身体有关嗰啲喷雾呢，嗰啲 gas 罐呢都得啊。你知道有而家好多人煮餸呢啲油啊系喷落去㗎嘛，嗰啲喷油嗰啲樽啦，或者你平时呢喷雾啊，总之喷嘢嗰啲樽啦，你喷身体啊，太阳油樽啊，或者你买咗啲嘅cream 啦，食嘢嗰啲啊，接落杯嘢飲上面嗰嚿 rip cream 啦，嗰个樽咧，呢啲嘅压缩气体罐咧，都系可以放落去篮箱嗰度噶。咁啊，至于咧，譬如啲樽啊，护肤品嘅樽啊，你搽格拉底嗰个嘢嗰个胶樽啊，搽润肤膏嘅胶樽，牙膏嗰个樽，咁总之呢啲嘅包装咧，用完之后亦都系可以掉埋落去个篮箱度。咁呢一个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咁如果你今日啱啱是倒篮箱的话呢，下个礼拜先咯。即是我自己就储好晒啦，储好晒啲发泡胶呢，等听日先掉落去。人哋放宽咗规则，我哋都要守返规则，开始10月1号咁之后嘅篮箱我哋先可以掉落去㗎嘛。
1: Serene,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43，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5度，相对湿度60%，吹近每小时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早上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早上有6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3: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4: 交通消息。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时间来到早上的8:45，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目前以下地点是有交通事故，就是在 McKnight Boulevard 及东北 Stony Trail 有一宗的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由于今日是公众假期，卡加里公车局的巴士和轻铁服务会以星期六的时间表行驶，请各位留意。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8: 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9: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

0: 笑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2: 呢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点的歌令我哋好深刻，其实佢喺咁十几年里面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吓。去年佢去咗多伦多咧就开演唱会，今年再翻嚟加拿大，咁啊喺十月嘅16号咧就会喺温哥华开演唱会啦。今次冇赖低我哋，因为佢都会嚟埋 Calgary 吓，就系呢个十月嘅18号嚟到我哋 Calgary 嘅 Grey Eagle 嘅Casino 咧就系开演唱会。今次唔系净系自己啊吓，而佢咧唔单止会唱自己嘅歌啦，仲会唱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广东歌。而今次佢带埋咧就系谭嘉仪啊，咁啊谭嘉仪咧唱好多无线嘅一啲嘅歌曲啦，亦都有佢自己嘅作品。而谭嘉仪咧啱啱先过完大礼，一个准新娘啊吓，咁啊两个吓吴业坤、谭嘉仪有呢一个加拿大嘅限定啊，同我哋现场咧就系演唱好多唔同嘅广东作品。记住咯，喺 Calgary 咧系10月18号星期日嚟嘅，咁啊夜晚7点钟开场，咁其实6点大家就可以去噶啦。咁啊，票价咧分为就系有78蚊、98、128同埋 VIP 嘅168。我睇过啲报道咧，好似已经卖咗好多飞噶啦。咁大家咧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 啦去睇下，剩翻咧有啲咩位置有啲咩嘅价钱嘅飞，咁喺10月18号咧就可以见到坤哥同埋谭嘉仪啦。

来自谭嘉仪一首《不可能发生》。嚟紧嘅10月18号，佢就会同坤哥嚟到我哋 Calgary 啦，开演唱会。门票咧可以去到 Ticketmaster 啦，就系购买噶。到时就会可以喺现场咧睇到佢哋嘅演绎啦，唔同嘅自己作品之余，亦都有好多其他歌手嘅歌曲吓。至于今日啦，就系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小朋友唔使翻学。如果你嘅公司咧系根据呢一个联邦假嘅话咧，亦都系放假噶。咁所以咧，今日究竟吓作为爸爸妈妈系咪有得放假？记住自己问翻公司吓。好啦，今日送上最后一首作品俾你，听日再翻嚟同大家做阳光进发。送上俾你有伊人陈卓妍嘅一首《Is You》。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务亦都会调整。卡加里市政府在上午9点至10点半会在 The Conference Historic Site 及 Parkland 举行年度橙色三日纪念仪式，悼念原住民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并向幸存者及其家人致意。活动包括嘉宾演讲、市长致辞、默哀、文化表演及圆圈舞。而和解桥、中央街桥及卡加里塔当晚会亮起橙色的灯光，市政府的建筑物亦都会下半旗。市内另有多项纪念活动，包括 Wetland Center 及 Heritage Park 的真相与和解日活动、 Podcast Reconciliation Society 的纪念步行，以及橙三日的跑步及步行活动。交通方面，巴士及轻铁将会按经调整的星期六班次行驶，On Demand 交通服务则维持正常平日时间表。市内 Park Plus 路边的泊车全日免费，市营的停车场和停车大楼就按周末收费，但是 Tennis Park、 卡加里牛仔节、卡加里动物园及 Heritage Park 等合作停车场就维持正常的收费。市政府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康乐中心、溜冰场及多个文娱设施在星期三将会关闭，已经登记的康乐活动、游泳班及职场参加的活动亦都会取消。卡加里商会联同多名能源、基建及商界领袖发表公开信，警告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可能会增加贸易成本，打击就业及政府的财政，呼吁维持亚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Trevor Tom 分析亚省分离的潜在经济影响，报告以英国脱欧经验作参考，估计分离可能会令到贸易成本增加 5% 至 8%。 在较高成本的情景底下，亚省的经济每年可能会减少最多620亿元，并影响最多175,000个职位。报告指亚省约有1/3的劳工受雇于较容易受到贸易中断影响的行业。报告亦都估计亚省分离之后可能会出现约有90亿元的财政缺口。Tom 指出，经济收紧最终会反映在居民实际的收入、工资和购买力。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adlin 表示，亚省一直以没有销售税、较低税率及公共服务等优势吸引投资，分离可能会削弱这些条件。他又指部分的商界领袖一直未有公开表态，可能是不希望与支持分离的员工产生分歧，但是企业可以表明自身的立场，同时尊重员工按个人的意愿投票。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有10条的问题举行公投，其中包括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另一次分离公投的程序。卡加里市议会通过引用行人优先时段，简称 LPI， 行人在交通灯转绿色让车行驶之前，可以获得3至7秒的时间进入斑马线，以减低行人与车辆相撞的风险。市政府数据显示，十字路口是行人与车辆碰撞风险最高的地点。去年卡加里有15名行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提出动议的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行人优先时段会先亮起行人过路灯，数秒之后才会被车辆直接驶入或者是转弯，让行人先进入斑马线，增加司机看到行人的机会。市政府计划在2年之内逐步于全市推行，优先在交通意外较多的路口、学校区及行人流量较多的地点实施。动议引述了多伦多、温哥华及纽约等已经采取行人优先时段的城市数据，指行人与车辆碰撞事故减少了 25% 至 60%。 有居民支持措施，亦都有人建议在人流较多的地点采用类似班扶的方式，在行人过路期间全面截停车流，让行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横过马路。亚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34岁奥文顿货柜车司机在今个月9日在乔治王子城的一个学校区内，以时速81公里行驶，较30公里限速高出了51公里，货车其后被扣押。警方表示，事发地点邻近 Pinewell Elementary School， 警员以镭射测速器录得涉事货车超速。截停之后，警员发现货车有机检问题，随即召来商用的车辆安全及执法人员检查，
发现拖头及拖架刹车效能不足。

0: 者均被勒令停驶。司机亦都因为严重超速、没有有效保险及未有办理省外车辆登记等，被发出多张的告票。警方估计包括维修、拖车、扣车、罚款及检查等费用，司机合共需要支付约3000元。警方当日在该校区进行交通执法行动，另外一辆车亦都因为严重超速而被扣押。另外有多名司机因为超速、车窗颜色过深、车牌难以辨认等违例事项被票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3: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4: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啦。
2: 在巴士上面，
5: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现在由梁仲令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会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已经公布今日各大公共交通工具的安排，而所有交通工具今日都会以周日的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都会暂停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部分的社区中心有机会会休息，市民请到相关市府的网站查阅。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为住加拿大第一民族的在历史上的背景，以及在加拿大寄宿学校制度相关历史 的悼念的仪式的日子。详情由蔡慧娴讲解。
8: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国民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儿童的死，但指出确实死亡数字更高。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然处理数以百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日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司科特话，加拿大人必须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段历史。
7: 关注国际的消息，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长广泽一郎 就今届爱知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的安排不善致歉。由蔡慧娴再报道。

0: 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住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和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会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有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给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和邮轮。至于膳食、交通和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
1: 而在今届的爱知名古亚运方面，是香港的代表团体育运动员又再度在各运动会上面取得奖牌。由李俊杰报道。
2: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協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诗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诗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6: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会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1: 我们这几个月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现时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0: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2: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0: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協調預案等。
1: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是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0: 陳美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和蔬果，到时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4: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2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8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

0: 教研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今日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3: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4: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那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那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如果你连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谂逻辑上系可以推论到咧，嗰个下跌咧系可能即系仲严重。中期嘅目标咧，我哋系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个问题，即系唔好俾佢好似即系断崖式咁样去下降。
3: 民建联议员陈仲尼就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未来经济有信心，先至会放心生育。
6: 要俾佢哋觉得香港越嚟越会好啦，而且系行行都有机会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3: 卓永兴话：香港近年经济势头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嘅环境。
5: 近呢半年啊，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系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呢，我哋係會盡量去缔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3: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試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慮經濟、社會情況、雇主承擔能力、實事求是同作出平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7: 呢次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0: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皇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4: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 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时间来到早上9点30分，有你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35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17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 51%， 吹近每小时6公里的西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0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0度。列必殊 Lethbridge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零下4度。即使帕 Jasper 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零下2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点45分，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

0: 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九四七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是将最大的耐性交给这个世界，而留给最亲近的人呢？只有最坏的脾气，最尖锐的说话，最冷漠的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东西给自己最爱的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早上的9:37啊，今天就是9月30日星期三的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逢星期一和星期三你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啊。没错，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其实我都要看回历史，我都不记得了。

系三年前啊开始啦，我哋就将9月30日啊加拿大咧就定为咧呢一个嘅和解日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嚟讲咧，学校啦，我哋会知道啦，就系一定系唔开噶啦。咁啊，大部分嘅朋友使咩翻工咧？咁其实就要视乎啦。咁啊，如果咧你系属于即系一个联邦啊，即系嗰个机构嘅地方嘅话咧，就唔使嘅。但系咧，譬如如果系市内，例如 City 啊等等嗰啲咧，就唔算系嘅。咁所以今日咧一个嘅公众假期就好睇下你自己嘅即系公司啊吓，或者你嘅做嘅个工作系乜嘢啦。咁但系学校咧就全部咧都应该咧就系唔会今日都系一个嘅休息嘅一日嚟嘅。咁啊，琴日咧就会系 Orange Shirt Day 啦，即系呢个橙衫日啦。咁我哋咧就即系学校啊，所有咧都会系着橙色嘅衣服翻学，咁其实都系为咗咧纪念咧一个即系呢件嘅事件啦，原住民啦，可能大家仲有好深嘅印象系咪啊？咁我哋好多时咧就系知道咧，有时历史已经发生咗嘅嘢啦，当然啦，我哋系改变唔到，咁但系我哋知道，如果呢样嘢系做得唔啱嘅时候，我哋系需要从历史当中咧，就系点解系吸取一啲嘅教训啦，系咪？即系话我哋唔应该去再发生，咁同埋咧，我哋要去关注呢一样嘢，咁啊好多时候。有好多嘢咧，我哋会睇到啦，发生咗啦，系咪啊？咁我哋系唔可以，即系好似话我哋一啲尤其是有关系人命伤亡嘅嘢咯，佢翻唔到转头好多嘢。但系我哋会藉住嗰件嘅事件啦，希望咧即系会警醒啦，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啦？唔想呢件事件咧系重复，即系同一样嘅嘢咯，会重复再次发生，又或者有更加多嘅因为呢啲事件而受害嘅人吓，咁啊呢个都系我哋点解有时细个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嘅想法啦，就系觉得喂，点解要读 history 咧？细个嘅时候真系唔系好理解，我哋会读即系香港啦吓，咁讲啦，香港嘅时候咧就会有。西史都要读嘅，我记得。咁啊，而家就唔知要唔要啦。咁啊，但系咧就细个咧，就要读尤其是喺中学嘅时间啦，小学就未必需要嘅。咁啊，中学咧就会有西史啦，我哋咁叫啦，跟住就系中史啦，咁就系中国历史啦，我哋简称咗做中史同西史。咁呢两样嘢咧，都会系学校嘅科目嚟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好似我自己都会觉得，喂，我读嚟做乜嘢啊？即系。我自己仲系读文科嘅学生嚟，咁文科你哋要知道啦，我哋真系要背好多嘅文学作品啊，又或者系即系我仲记得嗰啲名称安史之乱啊，即系呢啲嘅好紧要嘅 term 咧，你系而家仲有印象，因为系要背诵嘅嗰阵时系，咁当然啦，嗰阵细个咧就话，因为靠背啦，因为读中史啊嗰啲嘢你都系背嘅啫，哇！公元几多年前啊？我哋又讲嗰个咩西夏啊？我哋要睇下嗰个嘅中国嗰个历史嘅个朝代啊，系嘛？嗰啲事件嘅发生啊，我哋亦需要去背啊。咁我记得自己读到中四嘅时候咧，都读到去清代嘅时候嘅历史吓，咁而家即系年纪大咗啦，再去睇翻以前读过嘅嘢咧，其实我会觉得好嘅，可能而家读会好啲，但系细个读嘅时候咧，真系唔系好入心。但系细个读嘅嘢嚟攞嚟做乜嘢咧？我会发觉系攞嚟作为一个记忆啊，即系好深刻印象嘅记忆。你未必有好多嘅情绪喺入边，你唔会因为读咗一篇嘅《木兰辞》或者系读咗一篇即系一篇文章，你会觉得好有感受啊！因为年纪咁轻，你有十几岁系咪啊？都冇经历过，你净系觉得嗰啲事件咪知咯，知咗之后你咪背咗佢咯，系嘛？你唔会有感受。咁反而而家你读中史或者睇翻以前嘅历史嘅时候咧，要读文学嘅话咧，你会好有感受。你写作啊或者所有嘢，我谂系会完全系另外一个嘅世界，因为我哋嘅即系人生嘅历练啦，系会令你即系成长好多，睇嘅嘢会好唔同。咁但系细个去读呢啲中史，读呢啲咁嘅嘢，真系觉得唔系讲笑话，到底做乜嘢啊？好烦啊，做乜要背啊？呢个就系嗰阵时嘅谂法啦，如果你有细个有写日记嘅话，可能你都会睇到自己写嗰啲，喂，都唔知点解要做呢咁样，我又未背，我自己睇翻好似，哎，我嗰个文学功课又未做好咯，听日点算咧？跟住喺度喊咁嘅口啦，我自己喺度睇，仲有两个考试都未背咁样，

细个就会咁样睇啦，即係觉得历史读嚟做乜嘢呢，咁但係好在就以前有即係叫做睇过啦，咁所以有印象，好多嘢都会而家睇嘅时候或者睇咩时候你会突然之间会好想睇返嗰啲历史呢，就係睇劇集，我发现。有时睇劇集讲返一啲历史嘅嘢嘅时候啦，你都好想返睇返喂究竟系咪真嘅，因为有啲嘅劇情里面会讲到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啦。好似前排呢唔系讲笑啊，我真係攞返咗咁啱撳咗啲旧嘅电视劇出嚟啦。哇咁啊即系你知好多时都会 loop 到啲片段㗎嘛。咁 loop 下嘅时候都觉得咦真係好想睇返喎。咁啊因为一 loop 到某一啲以前TVB 所拍嘅嗰个金融嘅系列啦。咁我虽然呢而家都会继续呢好多金融嘅系列啦，你会重新去拍嘅。尤其是内地啦，咁而家嗰啲嘅技巧特技多咗好多，咁所以好多时都会重新去拍。咁但係你会睇到嗰个内容方面呢，我而家睇返以前下嗰日咁啱就 loop 到呢边一套呢，咁大家可能你会睇得最多嗰啲就係倚天啊神雕俠侶啊嗰啲啦，咁比较真係会翻炒好多次好多个版本嘅。咁我自己嗰一日呢就即係突然心血来潮呢，见到个片段之后呢就 loop 返呢一套金融嘅电视劇啦，就係呢一个嘅碧血劍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碧血劍。咁原来碧血劍呢，跟住我因为睇完之后呢，我又去抄返碧血劍，即係金庸所写嘅呢啲小说呢，即係佢嗰个嘅时序啊，或者係有冇嗰啲年代性啊。其实我睇返金庸都好好嘢嘅，即係好似即係我睇 Harry Potter 一样，你会睇到作者嘅写唔同嘅书嘅时候，佢哋系会已经有个章序，或者系连带到啲嘢系一个系列去下一个系列嘅时候系有关联嘅。一个人佢嘅历史背景系同呢一个系列嘅人系有关系嘅。咁我睇翻咧就系、是、即系其实金庸好特别嘅，佢嗰啲小说或者佢啲戏咧，你会睇到同呢一个嘅朝代好有关系。朝代即係讲改朝换代嘅时间呢，佢每一次都会系喺嗰个位置。咁你会睇到譬如天龙八部嗰陣时系元朝嗰个时代啦。咁跟住倚天就再早少少啦，即係嗰个嘅不停咁讲緊系宋朝咁样啦，即係话会有蒙古人入侵。咁跟住后期啦，我哋最后期睇嘅时候呢就系、是、鹿鼎记啦。鹿鼎记整个直接就入咗去清朝啦，系咪跟住就讲緊嘅，即係不停咁讲反清复明咁样啦，系咪跟住就明朝啦。咁原来呢就系、是、我睇嘅碧血剑呢就系属于明末喎，即系明朝嘅末代啦。咁啊里面有包括咗呢个嘅长平公主啦。咁我先讲啊系喎，真系突然諗返起长平公主呢个角色真系好犀利嘅。无论喺金庸嘅小说里面啦，又或者系粤劇界啦，我哋知道帝女花系咪咁啊，呢度佢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喺入面。咁喺度睇呢一套嘅金庸嘅劇集嘅时候呢，你会不停咁样去想回忆返一啲嘅即系片段，好想知道啊嗰啲人物关系系点呢，我会自己去跟住去走去 check 一 check 啦，就睇下啊其实呢佢同呢之前嗰啲有冇关系，原来真係好有关系。譬如你话喺碧血剑之后，原来就鹿鼎记嗰个朝代啦。咁所以碧血剑入面好多嘅人物角色呢会喺呢一个嘅鹿鼎记当中呢係有出现嘅，只不过呢年纪大咗咁样。当中包括咗就系呢个里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就系喺碧血剑入面做嘅阿九啦。咁原来就系呢一个嘅鹿鼎记里面好好紧要嘅呢一位嘅师太，就系同阿鹿啊同阿韦小宝有息息相关嘅呢个关系，原来系一个咁紧要嘅角色。咁啊，点解即系心血来潮呢？因为真系 loop 到啦。咁同埋睇翻以前嘅剧情，又或者系虽然咧，讲紧我睇翻系即系2000年到啦。我睇嘅版本就系边个版本呢，就系、是、佘诗曼啦，刘光华啦。咁啊，仲有就系、是、有好几个咧，即系你睇翻以前嗰个嘅林家栋系男主角嚟嘅，咁啊，你睇翻佢哋嗰阵时咧，好有乱嘅。阿佘而家当然啦，新闻女王啊，事后咁，但系当。

年嘅佢咧，仲系啱啱出道嘅啫。但系原来发觉佢啱啱出道都拍咗好多金融戏，同埋都慢慢见佢嘅转变啦。即系见到啊，做戏叻嘅人就系咁啊。虽然一开头系好唔识，咁但系到佢去第二、第三套已经，你会觉得佢有好大嘅进步。是历练返嚟啦，咁当然啦，喺 TVB 度长大嘅人就係不停咁喺度拍劇啦，咁啊睇佢嗰个无论劇情又好啦，或者里面嘅演员啦，係唔会逊色得过以前嘅，尤其是一啲嘅劇集嘅主题曲啊。哇，我听返係李克勤所主唱嘅呢一首主题曲啊，稍后时间可能搵返出嚟播俾大家听。哇，又好有印象喎，呢首歌我自己嗰阵时都当年係有听嘅。同埋呢套戏我记得我都有睇，不过就唔係好深刻印象，咁所以就再重睇嘅时候呢先发觉，咦，我係咪睇过呢套戏㗎啦，应该係嘅，但原来啲劇情已经唔记得啦。即好多已经係忘记咗，有时唔好话睇劇集忘记啦，以前睇嘅一啲小说啊，睇嘅一啲嘅漫画书啊，我睇好多好多。咁但係原来好多嘢真係立下眼嘅时候呢，某一啲係唔係好深刻嘅印象，甚至乎而家再次睇返嘅时候先望一望，啊呢套系咪睇过，我记得应该系睇过，究竟讲咩㗎啦，揸住本书我唔记得再同佢讲咩嘢。但係当年我应该好鍾意㗎，我买晒返嚟成套书，点解我会唔记得咗㗎啦，原来真系会即係会忘记咗，好似喺个电脑自己嗰啲 delete 咗少少嘅 memory 㗎嘛。但呢套戏系令我即系再睇返嘅时候呢，就喺度諗返你以前，嘩真係好鍾意系睇即真系电视捞饭嘅，以前真系不停咁样系等 TVB 嘅新剧集，呢个系真的。咁同埋佢哋以前所拍嘅戏对比而家咧，啊真系唔系话系差噶。以前系嘅剧情方面啦，或者系演员嘅所演啦，虽然你话冇嗰啲嘅特技效果，冇嘅场景咁靓系咪啊？咁但系以前嘅真实程度咧，而家我相信有好多人好想去翻睇翻旧嘅嘢嘅时候咧，你会怀念嘅，因为而家太假。AI 年代由上年啦，即系开始，你会越嚟越多，多到不得了。覆盖嘅范围系你而家睇嘅片段啦，连电视台自己拍摄啦，都用咗去 AI。咁但系哇唔得，原来开始慢慢睇越多嘅时候咧，哇好流啊，好厌啊，因为啲嘢太似啦，嗰啲男主角女主角 gen 出嚟嘅啫嘛，系咪？你要佢几靓仔几靓女？身材有几好，咩都得嘅，系咪？你讲出嚟啫。但系嗰个嘅真实程度或者系太过天马行空嘅时候，你一路开始睇嗰啲嘢咧，全部都一样，一式一样嘅。连嗰啲样咧，开始都觉得，喂，都一式一样。原来当你睇一啲好靓嘅嘢，或者系同样好靓嘅嘢，睇得再多嘅话咧，你系开始冇乜感觉啦，已经，好似唔好特别。你个人又调翻转头咁谂。咁而家再睇翻呢啲旧嘅电视剧或者是用旧的拍摄的时候，哇你会觉得好 amazing， 为什么 amazing 呢？好像一些的武打场面，一些的所做的特技效果全部都是人手做的，因为没有电脑嘛，是不是要整出来的，我们说那些化妆啊特技啊全部都用人手去整一针一线啊乱的。但现在你直情是可以说哎呦不需要啦，电脑都做出来啦，整个绿色幕是不是，跟住哎你块面啊整晒啲粒粒嘢一点点，跟住再后期再制作就已经得啦吓，咁变咗系喂冇晒，直情冇技巧可言啦，好似开始系咩？我冇喎，唔特别噶咯，唔系话即系点样去做，或者去特登揾个景去拍摄，又或者系武打场面真系自己去打嘅 ，OK 系嘛？咁而家都会嘅，而家睇到佢哋即系拍武打戏嘅时候，佢哋系练好多嗰啲男女主角啊，喺内地我睇到佢哋嗰啲好犀利嘅，其实都。个个都好打得㗎，一定要训练咗先嘅。咁但係因为加咗好多特技嘅时候呢，就冇再嗰种拳拳到肉嘅感觉啦。咁好似点解以前即係成龙嘅作品啦，我可以咁讲啦，点解会喺荷里活方面咁出色啦，因为佢拳拳到肉，所有嘢都系真人上阵。咁原来我哋而家返去即係调返转咁諗嘅时候呢，就系呢一种遗忘咗嘅真实感，原来我系好想睇翻啲真嘅嘢，我睇翻啲旧嘅剧嘅时候，觉得哇乜以前系可以咁样拍，虽然你会觉得喂而家唔会咁噶啦，而家做到好靓噶嘛个效果，但系虽然佢冇咁 perfect， 但系你会觉得哇劲，真系人做噶，同埋真系自己打，

0: 和下嗰啲嘅每一个招数或者打个关斗，所有嘢系冇特技去帮助，咁所以就系人真系好特别啦，系咪啊？自己个人都会翻翻去觉得有时太假嘅嘢，你系会令你唔中意；太美好嘅嘢唔真实，系咪咧？好，嗱，嚟到呢度先，9:53吓，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今日仲有好多话题同大家讲。
1: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6: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0: 时间嚟到早晨嘅9:59啊，冇错，头先话想送翻呢首歌俾大家吓，就系、是、呢一套咧，哇，好耐之前啦，16年前啦，已经系李克勤嘅场所唱呢首《碧血剑》嘅主题曲吓，名字咧叫做《明明深爱着你》。冇錯，係啊，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就即係突然之間咧，即係心血來潮睇翻以前嘅戲嘅時候咧，都會睇翻有啲好耐冇見過嘅朋友啦，好似咧即係喺《碧血劍》原來一個好重要角色啦，叫温青青啊嘛。咁啊，原来嗰个女主角我睇嘅时候咧，哇，好熟口面，但系咧，原来一佢拍完呢套戏之后咧，已经冇出现过。咁啊，佢系佢名字叫欧子欣啊。咁啊，睇套戏嘅时候咧就好熟，但系咧觉得啊，呢个女仔喺边度见过咧？咁啊，原来佢真系拍咗呢套戏之后咧，就冇乜再拍任何嘅电视剧。咁所以反而咧就真系唔觉啊吓。咁同埋佢呢一套嘅版本呢，同好多嘅内地嘅演员嗰陣时当时16年前，而家就梗係唔同咁讲法啦，以前就一个咁嘅合作呢，佢喺内地度拍搵实景啊等等啦，咁所以係一个好大型嘅制作嚟，咁但係因为喺内地取景啦，咁所以嗰啲景啊所有嘢都係好靓同埋好真实感好重囉，最紧要系呢样嘢囉，即係好多嘅实景啦，好多嘅山湖光水色嗰啲係真係好靓嘅。好，嚟到呢就係10:01啦已经，咁我哋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傾过嘅，咁而家呢个时间我哋先听听啦，我哋有新闻简报啦，咁啊仲有就係精装快报，稍后时间返嚟再同大家傾过。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01。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会在 The Conference Historic Site 及 Parkland 举行年度橙色三日纪念仪式，悼念原住民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并向幸存者及其家人致意。活动包括嘉宾演讲、市长致辞、默哀、文化表演及圆圈舞。而和解桥、中央街桥及卡加里塔当晚会亮起橙色的灯光，市政府的建筑物亦都会下半旗。市内另有多项纪念活动，包括 Wetland Center 及 Heritage Park 的真相与和解日活动、 Podcast Reconciliation Society 的纪念步行，以及橙三日的跑步及步行活动。交通方面，巴士及轻铁将会按经调整的星期六班次行驶，On Demand 交通服务则维持正常平日时间表。市内 Park Plus 路边的泊车全日免费，市营的停车场和停车大楼就按周末收费，但 Tennis Park、 卡加里牛仔节、卡加里动物园及 Heritage Park 等合作停车场就维持正常的收费。市政府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康乐中心、溜冰场及多个文娱设施在星期三将会关闭，已经登记的康乐活动、游泳班及职场参加的活动亦都会取消。卡加里商会联同多名能源、基建及商界领袖发表公开信，警告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可能会增加贸易成本，打击就业及政府的财政，呼吁维持亚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Trafford Home 分析亚省分离的潜在经济影响，报告以英国脱欧经验作参考，估计分离可能会令到贸易成本增加 5% 至 8%。 在较高成本的情景底下，亚省的经济每年可能会减少最多620亿元，并影响最多17万5千个职位。报告指亚省约有1/3的劳工受雇于较容易受到贸易中断影响的行业。报告亦都估计亚省分离之后可能会出现约有90亿元的财政缺口。Tom 指出，经济收紧最终会反映在居民实际的收入、工资和购买力。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adlin 表示，亚省一直以没有销售税、较低税率及公共服务等优势吸引投资，分离可能会削弱这些条件。他又指部分的商界领袖一直未有公开表态，可能是不希望与支持分离的员工产生分歧，但是企业可以表明自身的立场，同时尊重员工按个人的意愿投票。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有10条的问题举行公投，其中包括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另一次分离公投的程序。卡加里市议会通过引用行人优先时段，简称 LPI， 行人在交通灯转绿色让车行驶之前，可以获得3至7秒的时间进入斑马线，以减低行人与车辆相撞的风险。市政府数据显示，十字路口是行人与车辆碰撞风险最高的地点。去年卡加里有15名行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提出动议的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行人优先时段会先亮起行人过路灯，数秒之后才会被车辆直接驶入或者是转弯，让行人先进入斑马线，增加司机看到行人的机会。市政府计划在2年之内逐步于全市推行，优先在交通意外较多的路口、学校区及行人流量较多的地点实施。动议引述了多伦多、温哥华及纽约等已经采取行人优先时段的城市数据，指行人与车辆碰撞事故减少了 25% 至 60%。 有居民支持措施，亦都有人建议在人流较多的地点采用类似班扶的方式，在行人过路期间全面截停车流，让行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横过马路。亚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34岁奥文顿货柜车司机在今个月9日在乔治王子城的一个学校区内以时速81公里行驶，较30公里限速高出了51公里，货车其后被扣押。警方表示，事发地点邻近 Pinewell Elementary School， 警员以镭射测速器录得涉事货车超速。截停之后，警员发现货车有机检问题，随即召来商用的车辆安全及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拖头及拖架刹车效能不足，两者均被勒令停驶。司机亦都因为严重超速没有有效

0: 保险及未有办理省外车辆登记等，被发出多张嘅告票。警方估计包括维修、拖车、扣车、罚款及检查等费用，司机合共需要支付约3000元。警方当日喺该校区进行交通执法行动，另外一辆车亦都因为严重超速而被扣押。另外有多名司机因为超速、车窗颜色过深、车牌难以辨认等违例事项被票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环球邮报报道， BC 省最高法院一名法官推翻了加拿大联邦毒品法当中禁止以贩运为目的持有毒品的条款，裁定该条款违反吸毒者的宪法权利，因为相关条款制止了他们获得比有毒街头毒品更安全的替代品。星期二的裁决是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提出的司法复核的结果，他们因为在温哥华经营同情俱乐部而被判贩毒罪成，该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向吸毒者提供这种未经稀释的替代品。 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第5/2条无效，认为相关条款侵犯了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和第15条，这两项条文保障了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虽然联邦毒品法当中有关贩运的条款被宣布无效，但法官就决定暂停执行该裁决6个月，以便立法机关进行修订。他同时暂缓了这两名被告的定罪。联邦公共检察署有30日的时间决定是否就上述裁决提出上诉。该部门的发言人表示，检察官正是审查裁决书并评估任何可能的后续步骤。当法官宣读上述的判决结果的时候，在旁听席上有人喊了出来。法官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鼓掌，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正正是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所作为，而就在宣判的时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两名创办人在1年多以来以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名义运作，从暗网购买非法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并且在大学实验室检测这些毒品当中是否含有芬太尼和其他杂质，之后他们以成本价将这些毒品卖给该组织的43名成员。而今次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官认为加拿大毒品法律当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旨在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禁令，但是就可能会将一些能够降低过量用药风险的行为定为犯罪。裁决一出，有批评 BC 省毒品政策的人士就表示，相关裁决未能够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危害，又说法官对这两名被告的赞扬是对有份打击非法毒品交易和打击贩毒集团的警员的羞辱。在长达9个月的庭审入面，法庭获悉这两名创办

0: 犯人在寻求合法经营俱乐部的途径嗰阵，经常同卫生部门以及警察部门的高层接触。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为他们向加拿大卫生部申请豁免经营所需的毒品法律而提供了支持信。创办人亦都定期透过电邮向高级警官通报最新进展。法庭亦都得以了解两个人的动机。他们处理过100多宗吸毒过量事件，并目睹了朋友和同事因为吸毒而死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加拿大卫生部在2022年4月驳回他们的申请，并且说在暗网那里取得毒品并非可行之策。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和卡城华人祈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947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2: 祈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号，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和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屋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恤， 但是就被校方强制除落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

0: 同历史，仲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时间嚟到早上嘅10:21啦，冇错，翻嚟咧，我哋一家人嘅节目时间，星期三第二部分啦，喺直播室咧继续有琪琪喺度嘅。咁今日咧系话，今日讲开呢一个嘅，即系睇翻啲倚天嘅，即系唔系倚天啊，应该话睇翻金庸嘅系列嘅时候咧，就听翻好多歌啦，发觉哇，好经典啊！以前啲歌呢啲咧，我讲真啊，我真系未睇过呢啲版本嘅，真系太耐啦，我睇嘅版本咧都系90年代打后嗰啲啦，即系就算系你讲射雕英雄神雕侠侣啊吓，咁啊讲紧刘德华嘅版本咧，我自己都冇真系睇过，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已经系去到阿古天乐噶啦，咁当然就知道嗰个版本好出名啦，咁但系冇即系有时啲重温翻，即系再耐啲嘅时候嘅戏呢就会睇下一两集，咁但係就冇真係呢啲即係由欣妮罗文所主唱嘅主题曲嗰啲呢就冇正式去睇过呢啲版本嘅。我睇嘅呢就係中间版本，我叫做即係个时代方面呢会有最旧嘅版本啦。係咪最我睇返一 search 嘅时候，嘩有啲60、70年代嗰啲版本，70、80年代。咁跟住呢就到去90年代啦。咁我真係睇嘅时候呢就睇90年代嗰啲囉，即係会睇到啦。咁打后嗰啲。咁而家嗰啲呢就係、最新啦。咁不停有新嘅仲做緊㗎喎，而家咁都会有啲翻拍金融嘅系列嘅。咁有少少唔同啦，你会见到有劇集有啦，有啲嘅电影都会有啦。因为实在你再 search 返嘅时候有好多嘅。咁好多呢啲系列嘅金融小说或者佢哋嘅版本呢都系好适宜。其实嗰个内容呢而家真系去好深入去睇，而家真係

识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其实好犀利嘅，有啲写得，尤其是啲感情关系啊，或者嗰啲关嘅瓜葛啊，或者啲武术嘅招式啊，我觉得哇，好劲啊！点可以谂到呢啲嘅招数出嚟嘅咧？譬如九阴真经啊，系咪九阴白骨爪啊？即系九阴真经里面会跳出好多嘅嘢出嚟噶嘛？喺入边嗰部真经，跟住再旧少少天龙八部嗰啲嘅一阳指啊，类似嗰啲啦。咁我谂翻个脑入边嗰啲招式，叭叭叭咁样飞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真系好犀利，有咁嘅又要有咁嘅思维。而家我哋话讲紧系自己、啊。唔靠任何嘢喎，点解以前嘅人会劲啲呢？因为以前嘅人真係靠自己嘅脑袋嘛，係咪呀，要去记忆啊所有嘢。而家呢反而你会成日都觉得点解会而家啲人冇咁犀利冇咁劲呢？ AI 帮到你嘛。好似我哋咁冇啲回忆一揿出嚟就有啦，唔需要话真係要记，太方便。太方便嘅嘢你要搵资料嘅时候呢好快脆就有，或者你要 searching 一啲嘢啊，去揾啊嘅嘢咧，帮助自己嘅嘢咧，都好多嘅。咁但系以前真系唔会，就讲到以前嘅人嘅记忆力啦。我咁讲啦，电话号码已经系一个搞笑嘅嘢啦。呢、这个世界上已经冇咗人会记得电话号码噶，基本就算我自己嗰个记得嘅，自己嗰、那个，但系你亲人嗰啲咧，都真系唔记得，唔系好冇讲笑啊！自己开咗个电话俾个女咧。跟住喂，你个电话几多？跟住我系唔记得。佢有时问佢你个电话几多号，佢话我唔知啊，佢自己都唔记得，死唔死？我话你自己电话都唔记得嘅，跟住我就唔记得啫，系咪啊？咁但系原来要记住一个 number， 而家已经系咁难啦，要几个电话号码咁难。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做一样嘢嘅，就系、是、咧，唔知你细个会唔会？做同样嘢，我谂翻起，如果而家揸住，我有次试过揾到嗰本簿仔出嚟，好细本。因为咧嗰阵时翻学咧，第一件事咧就同同学沟通，即系想识新朋友啦。咁我会带一本好细嘅好细好细本嘅簿仔。嗰本系乜嘢咧？以前好中意嘅，喺文具铺有得卖电话簿。嗰本电话簿仔好细本，好多公仔，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佢做乜嘢咧？揸住嗰本电话簿仔，就去问人哋攞电话号码啦。咁你想识朋友嘅时候咧，就系、是。边个啊？陈小明，我想知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你可唔可以写俾我？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沟通咯。咁嗰时就当然就屋企打电话对方屋企咁样啦。咁我嗰时哇，写人哋啲新朋友嗰啲电话号码咧，好紧要噶。咁啊就记录在案啦，咁样。咁当然而家都会嘅，而家识新朋友就唔系写电话号码嘅。喂，可唔可以check 个 IG 系咪，或者系你哋好多人就鍾意 WeChat 啦，系咪个类似啦，即系一个微信啦，微信号啦，如果喺内地你朋友用开嘅话，我哋就系 IG 啦，通常话可唔可以交换个 IG 啊，咁样可唔可以俾你个 IG 我咁，即系呢个系另外唔同年代嘅时候嘅沟通嘅方式啦，我哋就会去 scan 人哋个 QR code 咁，喂 scan 我 QR code 你就有啦，系咪？但系以前我哋嘅沟通方式系咩啊？就是、抄低人哋个电话号码咯，咁跟住咧就系、是、会记得好熟嘅，因为friend 咧有时有啲 number 咧喺唔觉意啦，喺自己个脑海中咧会弹出啲 number 出嚟，原来发觉点解有啲 number 会弹出嚟咧？呢、这个咪我以前屋企嘅号码，甚至乎系呢、这个咪我以前好朋友个号码咯，因为你成日打嘛，咁所以变成一个喺内入咗去你电脑啊，即系我哋话喺入边嘅记忆咯，所以当见到呢啲回忆嘅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喺个电脑度，叮，好似咧拎翻少少出嚟。你觉得呢个号码好熟，我都试过，呢个号码真系好熟。你唔好讲呢啲号码啦，即系就算讲翻我哋自己嘅身份证同埋香港人啊，你都有张身份证。咁好彩，我都仲记得嘅，因为你我移民咁多年，其实都冇乜用噶啦，系咪？好少啊。咁但系翻去嘅时候咧，哇，好彩有时问啦，我都仲记得噶。原来呢啲印象即系好深嘅嘢咧，都好彩可以捞翻出嚟嘅呢啲嘅号码。因为我哋人生真系数，我真系要播首数字人生俾大家，都唔单止数字，而家唔应该讲数字人生，而家系密码人生啊！即系嗰个密码又系令人好头痛嘅一件事嚟，太多密码。咁跟住最惨就系乜嘢？当你记好嘅时候，佢就同你讲唔得啊！你呢个密码已经外泄咯，请输入一个重新嘅密码。跟住就头痛，又输入。我真系会唔记得嘅，因为为咗安全起见啦，佢又唔好想你用所有嘢同一个密码啦，佢要你去转嘅，即系你银行呢、这个几个银行要唔同嘅密码嘅 ，OK， 你呢几张银行卡全部要唔同嘅，你呢啲嘅网站嘅所有密码都应该要唔同嘅，哇！但系点记啊？系咪啊？即系有时你嗰啲同埋捞乱咗咯，自己都会捞乱，因为太多。咁当然啦，我都有一个 page 会即系真系会。

0: 寫低咗，唔係根本冇可能記得。咁同埋而家電話咧，譬如你用即係用蘋果產品咁樣啦，或者其實佢哋大型嘅公司都會幫你記錄咗嘅喺個電話裏邊，即係用自己嘅 Face ID 啦。所以而家都好少再打個密碼我自己，因為都會用 Face ID 咁，即係影個樣就得啦。因為實在太難啦。咁同埋佢會幫你 set up 一啲好難嘅密碼嘅，咁呢啲好難嘅密碼咁啊，除咗我實記唔到啦，咁佢唔係俾你記嘅，嗰個電腦記嘅啫，記咗之後咧，佢就會用你嘅 Face ID 去開，咁但我又會有一個點講咧，即係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喂死啦，到時佢壞咗咁點算？我真係 100% 信曬你又唔得噶嘛，我唔可以 100% 信曬我部電腦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頭痛，我覺得幾頭痛嘅一個話題嚟嘅，即係哇，真係記密碼記到頭都大埋，但以前記呢啲電話號碼，我覺得都 OK 啊，咁好多朋友都仲记得，系咪？好，咁啊，呢间稍有时间都继续会播一啲即系金融以前TVB 啊系列嗰啲主题曲俾大家。咁但系呢个时间，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翻嚟我哋要进入咧就系另外一个环节，我哋先讲讲一啲健康资讯先啊，或者咁讲啊，同大家呢个健康资讯咧就同一啲生活小常识有关嘅。咁啊，转头翻嚟同你讲下。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3: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4: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2: 在巴士上面。
5: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8: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2吓，咁啊嚟到呢个一站阳光嘅时候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喺唔记得咗同大家报下天气添。咁啊，今日天气其实好好噶吓，天色晴朗啊吓，咁啊，气温方面咧，最高气温咧系虽然唔系好高嘅温度，但系咧有太阳，所以系舒服嘅。最高气温系去到13度，现时室外气温咧系上升到去8度左右噶吓。咁啊，早上嘅时候有少少机会落雨，但系而家睇嚟个出边个天气都好好。咁啊。最低嘅气温咧就会晚上都几冻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啦，而家已经系可以去到1度至到即系一两度嘅时间嚟，所以晚上大家要知道啦，或者朝头早好早嘅时候咧，必须要着翻件褛。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好凉爽嘅气温嚟嘅，8度有阳光就 OK， 冇阳光咧就冻少少。最高嘅气温13度，会去到下昼大约4点左右咧就会出现啦，3-4点嘅时间。咁啊，嚟紧嗰几日啦，星期四、五、六日咁啊，都会系 keep 住天晴啦，好开心啦，一个美丽。

嘅weekend 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就是一个好秋季嘅意志啦，咁啊听日嘅最高气温14啦，咁啊后日就16啦，15度啦，星期六日就去到15、6度啦，好舒服。点解我成日都话呢，自己最鍾意喺 Calgary 嘅日子就係秋季啦，我就好喜欢嗰种秋凉，又唔係好多敏感嘅症状，少啲係咪最少㗎啦，其实秋天係因为嗰啲萬物係跌翻落嚟啊嘛，唔系嗰啲种子出嚟嘅时间，所以咧，同埋嗰啲黄叶啦，虽然就最可能有啲人觉得麻烦啦，要扫叶啦，但系我觉得对比扫叶、剪草，即系剪草或者扫雪咧，我觉得扫叶已经系三个嚟讲，我觉得系 O K。同埋咧，我同大家讲咧，扫叶其实有一个嘅 trick 嘅，你如果真系唔想去扫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用自己嘅剪草机嘅。咁因为剪草机其实你可以顺手咧，佢会有个吸。其实佢有个吸力噶嘛，佢会将佢啲草吸咗入去，顺带你打烂咗啲叶嘅时候，佢都会吸咗入去你个个剪草机里边。咁所以咧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有时懒咧，做唔到咁多，即系哇，你真系好辛苦啊！再吸要爬嗰啲树叶嘅时候咧，咁我就喂算啦，我有剪草机吸咗佢算。咁嗰时一次过连埋嗰啲草啊、嗰啲枯草啊等等咧，就去倒咗佢咯，会简单啲。咁同埋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即系要整下啲枯草之外咧，都要做一个嘅入冬前准备啦，啲草地啊或者啲花草树木咧。若然你系想下年啊吓去整一啲新嘅即系花啊咁嘅咧，咁你就要准备定啲花种咯、种子咯，我自己都会嘅。咁但系我而家就少喺呢个时间买，因为我会等到咧，佢总会有时间咧系后少少咯。咁啊，当然后少少就你话，咁你咪迟咗摆咯。咁但系之后，譬如你就迟多一个月咧，嗰啲花种咧系平啲噶嘛，佢会清火。试过买嗰啲都系好平咁样咧。即系而家，譬如你买，你买20蚊包啊，20几蚊包嗰啲花种，等下年出花喺花丛度嗰啲咧，咁我就会等好迟啲咧。我试过系10蚊、8蚊、几蚊都有，咁我就睇嗰个时间先至买，咁佢就跟住就摆喺个花丛度咯。咁啊就。当然啦，其实摆花丛佢有一啲嘅技巧嘅，佢需要你摆得深啲。但我自己都几难嘅一个人嚟，有时都唉是位蛋啦，冚咗算啦咁。咁当然你越摆得去入啲嘅喺个泥中间啊底部多啲咧，佢又会出得好啲嘅。咁啊，但我苏花咧有时懒懒地咧，系咁不个窿咁样埋咗嗰啲花种咧，都有啊，都出到啲。咁可能未咁完善啦，即系唔系出晒，未咁靓咁，但系。有花出噶都吓，咁其实几好嘅呢个步骤，我几中意嘅，即系每年就喺个自己有个花丛，就每年生嗰啲啦，咁就会攞啲上年就系呢个时间咯，就买嗰啲塞咗入去先咯，咁佢下年就会自动自觉啦，喺春季夏季啦，佢自己就会生，咁佢几好，就会喺嗰段时间你都会见到有花，有啲花出咗嚟噶啦吓，咁啊呢个时间系种花嘅，即系预先种花嘅好时机嚟嘅，咁啊当然。摆落啲会好啲啦，就唔使话佢冻太冻嗰啲冰雪融咗落去咯，咁所以佢就需要你起码掘到一个中间，即系个泥要深少少，先至再摆啲种啊啲花种入去啊。通常咧都好似啲一个头叫花种嗰啲头，即系唔系种子嚟吓，嗰啲系成粒头噶啦，已经系咁，所以你种落去咧就好容易。其实每一年咧，佢自己都会喺春季嘅时间咧，差唔多时候咧，佢就会生噶啦吓。咁好好嘅，尤其是咧系某啲花咧，唔系点需要打理，我都系啲又系好懒嗰啲人，唔系点发，即系冇时间啦，唔可以再嚟啦个花园。咁但系佢会自动生长咯，就好似绣球花咯。咁你整咗之后，佢每年都会自动生长。咁同埋绣球花又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嚟，点特别？咁就係绣球花佢係可以变颜色㗎喎。咁你以为你咪买咩种咪变咩咪嗰隻色囉，但係唔係㗎。绣球花呢係因为会遇到唔同嘅物质嘅时候呢，佢会转变佢嘅颜色㗎。即係白色啦，可能佢呢啲咩生下白色㗎啦，原来当你摆某啲嘢落去嘅时候呢，係会令佢去变色㗎。呢一样嘢係点样学返嚟嘅呢？咪讲少啊，即係睇电视劇学返嚟㗎。因为呢嗰时睇个即係可能大家都有睇啲鉴证嘅电视劇啦，係咪啊，尤其是鉴证先锋啦，我自己好喜欢。咁我记得佢其中有一个都有讲，佢见到啲绣球花突然之间某一即係成批绣球花，有一批嘅绣球花变咗色喎，突然之间变咗蓝色或者变咗其他颜色。点解咁奇怪㗎呢？咁佢就发觉啦，原来佢啲有条尸体有啲骨喺下低埋咗落去下低，就影响。

响咗嗰个泥土嘅嗰啲我哋即係有一学 chemistry， 你知啦，佢入面嘅嗰啲质量啊全部唔同咗。咁你嗰个元素唔同咗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嗰个花呢就会变色啦。咁有咁嘅原因。咁所以喺嗰度嘅时候就学返嚟啦。咦，原来真係㗎喎。或者你埋咗呢啲佢哋话你可能你上网去睇下啦，可能系铁啦或者系咩嘢啦，佢会感受到唔同嘅chemistry， 佢有嗰个嘅反应嘅时候啦，就会令到啲花呢系变唔同嘅颜色咁样囉。喔，几特别喎，我就觉得。咁学咗之后呢，其实有时睇劇都系学以致用啦，諗下咦原来我啲花可以变色㗎喎，试下埋啲嘢落去先咁样。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即劇集啦，又唔可以 100% 去信晒嘅。咁佢又唔会话讲啲错嘅太错嘅嘢，但你都要再次去 double check 啦，又唔可以睇完个电视劇你真係信晒佢。而家就好容易嘅啫，我头先讲过啦，系咪，虽然呢我哋好似成日都靠咗个 AI 咁样，咁但系唔系嘅，其实 AI 嘅最好嘅用处就系令我哋去我哋唔好当自己系即好似我话好似残障咗个脑袋咁样咯，你系学更加多嘢咯，去用佢去攞更加多嘅智慧俾自己咯，咁啊，但系自己吸收咗咯，咁你要 fast track， 我哋话睇几个先，佢讲晒都未必一定啱，睇下有冇其他报道讲，咁你要睇好多，咁佢好处就系佢会揾晒俾你嘅，佢会综合咗一啲嘢俾你，咁但系唔可以 100% 啱，因为我都睇咗一啲嘅即系。报告啦，可能一间稍时间都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呢啲嘢系会导致到，因为 AI 系真系唔系讲笑啊吓，系可能会令到人去信咗佢啊，或者系做咗一啲唔啱嘅嘢啊，而导致死亡嘅事件噶。咁一站阳光咧，其实咧想同大家讲其中嘅话题，当然咧就即系其实有时我会讲咧就系。好多健康嘅资讯啦，上次同大家讲啦，记得啊，谨记个面包啦，系咪？我觉得好好用嘅，大家吸收咗佢，我自己都系咁样，即系觉得冰咗嘅面包、白面包，尤其是或者系雪冻咗嘅饭，再去解冻先至再食咧，系会减低好多嘅升糖指数嘅，咁啊可以咧就系保障你个血糖唔会升得太快，咁呢一个就系嗰个嘅好处，好简单，有时一个动作啫嘛，好简单，同埋又新鲜，系咪？将嗰啲面包雪咗，唔会即系冰咗佢，拎翻出嚟新鲜，好好食，唔会话干柴咁样。最惊就系咩啊？摆雪柜咯，吓摆雪柜最唔好系咩啊？你毁坏咗个面包啦，首先同掉咗佢冇乜分别噶啦，因为佢同你抽干咗水之后咧，就仲惨过摆喺出边噶啦。所以有时候呢，我哋话有啲智慧呢其实係需要学懂嘅，唔係话真係去到某时间我唔学唔识唔知，因为好多嘢当你唔识唔知嘅时候呢，原来係会造成一个好大嘅影响，甚至乎你以为只不过好小事，但係有啲嘢就係好大件事。好似呢我自己同大家讲啦，即係一站阳光啦，想话啦，上次就同大家讲呢个白面包，咁另外就係有一种嘅霉菌啦。我哋上次都有提过，嗰啲霉菌咧就系好紧要嘅。原来呢啲菌咧系会导致到真系致癌啦、死亡啦吓，好紧要嘅。咁但系就系某啲生果啊，佢哋嘅发出嚟嘅呢啲嘅嘢咧，就系我哋真系唔好去立乱去食用咯。唔系样样，即系唔系样样嘢系好重要。有时某啲嘢咧，可能你食咗只不过系肚痛嘅啫。咁但系有啲菌咧，原来食咗之后咧系导致到咧系致命嘅吓。咁所以某啲情况底下咧，譬如肉啊、生肉，我哋话点解生肉同熟嘅食物唔好摆埋一齐？因为呢啲唔单止系会令你肚屙咁简单，系有时候真系中咗一啲好紧要嘅毒素啦，你入咗体内啦。系导致死亡啊！咪讲笑啊！咁即系嗰啲嘅时候就要小心啦吓。有时就食咗啲最多都系肚痛啫，系咪？咁但系有某啲情况底下就唔系，所以生嘅嘢就立乱，唔好立乱去尝试，尤其是生嘅猪肉啦，大家都会知道啦，系咪？

系啦，咁今日咧仲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啲嘅小智慧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屋企好多铰剪咧？我屋企其实都好多铰剪嘅。咁啊，因为铰剪其实而家就如果你买把靓嘅铰剪咧，当然啦，有啲铰剪系可以好贵嘅，好贵嘅铰剪啦，系咪？因为攞嚟剪肉啊嗰啲，咁啊更加啦，你又想佢

0: 保存得好啲啦。咁你亦都教剪可以好平嘅，系咪？一个几毫都有，即系打嗰啲，系咪？咁就算你去买一把3蚊嘅教剪，其实都几好啊，系咪？咁但系有啲嘢就好好嘅，好好用啊，叫做。如果你系有啲裁缝嘅话咧，佢哋有啲教剪咧系可以好名贵嘅。有啲切嘢即系剪嘢嗰啲系真系剪得好靓好靓嘅。咁啊，一把教剪其实可以好平，又可以好贵。咁但系究竟一把教剪系咪真系贵嘅，你就会用耐啲咧？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你点样去保养呢把教剪，又或者点样可能话，有啲教剪其实系会生锈嘅，咁生锈咗嘅教剪系咪就唔用得就要掉咗佢咧？咁我就不如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去讲过，因为今日好多好多特别嘅话题想同大家讲啊吓。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6: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7: ，Good job，Good
6: job。

唔知大家对呢首歌有冇印象呢？呢首歌我自己其中一首呢係非常鍾意嘅金庸嘅主题曲，下周华健同齐元唱嘅一首歌嘛，叫做神话神话咁啊，係神雕俠侶，有時咧調轉曬啲神雕俠侶啦，跟住咧有呢一個倚天屠龍記啦，我都撈到亂曬龍啊啲歌，因為好相似佢個朝代其實係前後腳噶嘛。咁嚟嗰幾首歌咧都係好好聽嘅歌嚟嘅。咁呢首又係其中一首啦，唔知大家有冇好深刻嘅印象？聽到之後即刻啲畫面又出翻曬嚟啦。好，咁啊繼續同大家講嘅話題方面啦，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教剪啊，頭先講咧嗰個教剪咧有時用。钝咗，你有冇发觉啊？咁其实系咪真系要掉咗佢嘅咧？咁有啲铰剪又会生锈啦。咁以前铁噶嘛，都好容易会生锈嘅。咁你越用咧就越钝，尤其咧你当你唔知有冇发觉自己去剪嗰啲铰子啊？我就俾小朋友做劳作啦。我一批铰剪咧，成批铰剪就剪到咧，跟住已经剪唔到，点解？俾啲胶水黏住啦。黏实晒系啊，因为佢啲胶纸咧好容易会黐咗喺嗰啲铰剪度，咁就变咗钝晒啦。咁我哋话点样去将一把铰剪重新去再整理好呢？其实有好几个方法嘅。咁首先呢，咁现今呢有啲其实叫做抹胶嘅抹胶水啊嘅嗰啲纸嘅。咁其实又未必需要嘅，因为好多我会觉得系用好多嘅天然嘅方法都可以做到除胶，即系嗰种黐咗嘅胶。就例如呢我会用白醋啦，同埋呢一个嘅梳打粉啦，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清洁剂去清洁翻嘅。咁而你话当个铰剪啊，点样去将佢由钝咗或者去变翻好咧？当然你系可以屋企如果有嘅话，磨刀石系咪啊？磨刀石系好好用嘅，因为攞嚟磨刀啦。咁铰剪一样得嘅。咁我都试过，因为自己有磨刀石，咁我就用磨刀石去磨翻个铰剪位。当然你要自己跟翻嗰个位，同埋小心唔好自己 cut 到自己啦，要好小心啊！咁就两边你顺翻嗰个嘅位置去磨翻佢啦。咁仲有一个方法咧，我头先喺网上面见咧，都系好用嘅一个方法嚟嘅。咁系乜嘢咧？就系、是可以咧，先用呢一个嘅先用咗咧呢一个嘅我哋话嗰、那个牙膏啊，万能牙膏。先用牙膏咁搽咗喺个铰剪上面先，係 ,ok, 咁你搽咗喺铰剪上面呢就唔好攞手去捽佢，咁因为呢攞手捽好危险啦，首先你会喂你会整亲只手㗎嘛，佢虽然话系唔理啫，咁搽咗牙膏之后呢佢就教大家，你如果屋企冇磨刀石啊冇剩唔紧要嘅，好简单攞个硬币就得㗎啦，屋企实有 con 㗎嘛，係咪你攞个 con 就得啦，因为硬币就是可以攞嚟当其实都有一个磨刀嘅作用喺度。咁你屋企攞啲硬币返嚟一定有嘅硬币啦，咁你就可以呢攞硬币去涂呢一个嘅即係搽匀呢一个嘅铰剪之余啦，搽牙膏，咁仲係呢就係、是、顺手呢呢度搽匀咗之后呢，当然就好似一个磨刀石咁，帮佢就磨啦，打磨啦喺个嘅

铰剪的两边打磨，尖的位置平滑的位置大家都会知道，后面就平滑的嘛，前面那里是有一个梯形，即是斜面的嘛，斜面那里很重要，那就是要刮了，将污糟东西或者是所有的锈迹啊，所有东西就拿牙膏用这个 coin 去刮走了它先，刮刮刮刮刮，慢慢将它刮完之后做好了这个动作了，那再次呢就再清洗啦，即是刮完啦，其实已经将面头嗰啲污渍啊所有嘢啦，你已经系刮咗㗎啦。咁但我哋再清洗嘅时候呢，就先再摆喺个，当然摆喺个盘啊，或者系摆喺一个洗碗盘就得㗎啦，其实因为都系同。咁你就倒一个白醋，同埋先倒梳打粉先。倒梳打粉再倒一倒白醋，炸嗰下好舒缓我觉得。咁嗰一下呢其实已经浸一阵间已经系可以好清洁嘅。你会见到啲污糟嘢呢会咁就炸咗出嚟㗎喇已经。咁就再用呢一个嘅梳打粉加白醋将佢呢啲牙膏啊啲污渍呢就洗干净嘅。浸一阵就攞布去抹佢啦。咁用咩呢，最好用厨纸啦，厨房纸就最好㗎喇。咁厚厚地嗰啲，咁你就帮佢清洁返把铰剪。咁你把铰剪呢就如同新的一般啦，话俾你听。咁你已经可以再次洗，即係再次用，唔会嘥咗佢。因为有好多铰剪其实只不过系钝咗啦，或者系因为黐晒啲胶污糟嚟剪唔到嘅啫。佢就唔系除非你话成把铰剪直情嗰个铰位坏咗啦，咁就冇办法啦，系咪 ？Sorry， 咁你个铰剪位坏咗就帮你唔到啦。咁但系只不过系钝咗，只不过系生锈嘅话咧，呢把铰剪系冇问题嘅，绝对系用得嘅。咁你可以将佢变翻做锋利就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屋企都有呢啲铰剪，或者小朋友都系一样啊，用到啲剪到嗰啲胶啊糊住晒嘅时候咧，就用呢一啲嘅方法啦，可以攞牙膏啦，啊记得啦，攞呢个 coin 去磨一磨佢啦，跟住就系白醋同埋呢个梳打粉咧，就已经系好好用噶啦吓。

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10:56啊，讲完啲小贴士之后啦，其实咧想去即系其实临尾喺节目嘅尾声啦，都想同大家讲一个啦，就系呢几日咧喺网络上边咧系好大事，你会无论系喺呢一个。我哋本地嘅传媒啦，世界各地嘅传媒啦，吓、等等啦，都有提及过嘅一个好一件嘅案件吓。咁、我自己一睇咗之后咧，都会觉得好多嘅评论啦，好多朋友嘅行出嚟去讲呢一样嘢啦。就系呢一间嘅康乃尔大学，一间非常出名嘅大学。咁啊，在美国当中咁啊，发生咗嘅呢一件嘅七人嘅强暴事件。咁啊，呢件事件咧，一喺网上面讲起嘅时候咧，哇，大家都好即系好气愤啊！即系讲完呢一样嘢嘅时候，原来唔单止好多人会觉得系咪要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喺司法上面比较唔文明嘅敌国角落啊！我哋成日咁讲啊，先至会发生呢啲事件咧。原来唔系，就连喺美国啊一个我哋话冇理由喎，呢啲地方应该大家可以去，点解都冇能力去申诉咩？点解会发生一啲不平衡或者不平等或者啲咁恐怖嘅事件都会发生嘅咧？咁呢个事件其实就系、如果你有睇个新闻都知道啦，就系、是、一个喺2024年啊10月内啊吓，喺呢一个嘅Cornell University 咁就係呢個康乃爾大學啦，就係、是、發生嘅一個訴訟嚟。咁當時已經係講緊係咁多年前，係已經係2024年嘅事件。咁而家出現再出現係因為咧受害者咧就以呢個民事起訴呢件事而咧，大家再即係叫做公眾咧就知道咗啦。反而之前咧一路咧好似冇人知咁，變成咧係大學嘅一件事。有多時候喺學校發生嘅嘢係咪就係喺學校發生咧？咁呢件事就係、是、話説咧就係2024年嘅10月19日啦，喺深夜下咁啊嗰個時段至到20日嘅凌晨啦，呢一位嘅女受害者啦申訴。

0: 路人啦。佢化名嘅吓，唔系佢嘅真名嚟嘅，叫 Jane 啊。咁佢当时20岁，咁佢咧就系、是、当时咧佢就系、是、因为醉酒啊，好简单去讲啦，呢、這个女孩子咧。就可能同朋友去玩啦，咁跟住佢已经系饮醉咗酒，咁跟住咧就俾佢熟悉嘅同，即系其实佢嘅朋友嚟嘅，咁就叫咗佢去一个佢嘅大学嘅一个兄弟会嘅宿舍里边，就被其实有少少被骗去，咁去到之后咧就抵达咗之后就俾一班嘅呢啲成员啦吓，竟然咧就系被逼。逼佢吸食啦呢一个嘅氯安酮，即系 K 他明啊，叫做大麻啦，同埋灌佢继续饮烈酒嘅。咁当然喺佢失去意识之下咧，就被呢七个人咧就系、是、长达7小时嘅轮流性侵啊。咁你听到之后都觉得哇，有冇搞错？点解可能发生咁嘅事？而呢一件事件最即系其实最恐怖嘅，唔单止系咁样，而系佢一个群体啊，即系我哋佢哋大家而啲小朋友，你都知佢哋会玩一个有啲。我哋就 WhatsApp 啦，佢哋係 Snapchat 嘅。咁喺 Snapchat 裏面啦，佢哋係當中個 group 入面有50多人 ,ok, 佢哋講嘅說話裏面呢係大家去分享㗎，就話而家有一個，即係我當然我就唔可以喺節目當中用嗰啲字眼啦，即係佢嘅解釋就係話現在係有一個免費嘅女孩子喺度，被大家可以真係咁講喎，你可以上嚟享用咁嘅景咁嘅狀態，嘩咁嘅事件你都發生到，你會聽到都覺得匪，同埋一間咁即係咁出名嘅大學，全部都係已經係有唔係不文明嘅地方嚟，係一個好文明嘅地方，竟然會發生啲咁嘅事。咁呢件事件係當然啦，而家係討論好熱烈咁討論當中嘅。咁會係點樣呢？而家先一個開始啦。咁啊，你會如果你大家有興趣，你自己去睇翻啲新聞，去留意下呢個事件。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嘅意識狀態咧。其實意識狀態除咗係叫女孩子去小心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係。所有家長要教育自己嘅男孩子，調翻轉頭係唔可以去做一啲傷害人嘅嘢，因為咧好多時咧將嗰個受害者咧就變成咧，好似因為佢嘅關係而受到呢啲傷害，就好似話你飲咗酒就唔應該去嗰啲地方，你就唔應該飲酒，因為你著條短裙，因為你咁，呢個係好不文明，點解會係因為嗰個女孩子所做嘅嘢而令到佢哋嘅犯罪成為一個？藉口咧，系咪唔应该？系咪唔应该一个藉口嚟嘅，即好似我哋十围不报，系咪因为我跌咗个银包，我唔小心你攞咗我嘢，你就应份而系我嘅错咧？因为我即系其实而家时间过咗少少，即系有时嗰个嘅受害者同埋被害者咯，我觉得系即系伤害人嗰、那个，好似调翻转头咁啊！即系好似而家屋企唔锁门，佢嚟偷嘢就因为你屋企冇锁门。但系点解我屋企唔锁门，你就可以入嚟偷嘢啦？其实唔啱噶嘛，嗰样嘢点解会系我嘅错咧？而家你讲翻起嘅时候，好多时候会系咪帮助咗呢啲嘅劫匪啊，或者仲好似同佢哋讲说话咁样啦？嗱，因为你咁样啦，摆出个银包喺度，咁人哋咪偷你咯，系咪？咁我摆个银包喺度，唔系你应该话翻俾我听，你跌咗银包，而唔系偷咗个银包咩？系咪啊？咁所以呢、這个即系我觉得而家嘅年代咧，有时候好似调转咗咁啊！有时我系受害者嚟嘅，点解仲要将个责任可以推翻俾我咁样咧？咁呢个大家可以再迟啲可以再讨论下呢个嘅话题啦，系咪？咁因为咧已经过钟啦，唔好意思啊。咁啊，11:02啦吓，咁啊喺度咧同大家咧讲声拜拜先。咁啊，系喺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再同大家倾过啦。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2。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

0: 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3: 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会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安排，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西岸快车、混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就暂停服务，而部分社区中心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卑诗省各个政党对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议题项目在卑诗省 KeepMet 推进项目有不同看法。卑诗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就表示话希望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保守党的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在五年前实现。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直言，在前省长贾惠芝执政的时候，他都曾经贾惠芝曾经都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但就被当时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当时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耿批评。贾惠芝都表示，当年明明自己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是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卫在昨日表示，新民主党随后的计划有更加严格的环境要求，批评贾惠芝和卑诗保守党没有在乎过环境标准，亦都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卑诗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计划，他对于项目的水力压裂化排放表示担忧，并指出就算 KeepMet 的项目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但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在飞行途中被报称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的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经过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的制服，肩章上显示他是副机长，另外有人就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在本国当中多伦多大学是全国大学当中排名最高，排名是22位。

0: 卑斯大学排名就系44位，而喺卑斯省嘅大学当中，除咗卑斯大学之外，维多利亚大学排名系301位，西门菲沙大学就排名喺351位。另外有喺达尔豪斯大学就系同样都系351位至375位之间。而喺香港方面，香港大学排名系全港最高，排喺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就排42名，香港科技大学就排第58名。另外，香港城市大学同理工大学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到79名。由卢子清报道。
1: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8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说，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说，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说，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4: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3: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7: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6: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7: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8: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

0: 祝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嘅拍档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3: 早晨大家，早晨。
2: 早晨。咁今日係真相和解日，咁希望大家喺放假之余呢，都可以为我哋本国嘅历史去到进行反思。咁而讲起反思呢，就喺早几日之前呢，就喺呢一个嘅真相和解日嘅前夕呢，有一个团体就在省内洛克隆纳第一民族地方进行疑似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以及是疑似是寄宿学校历史否定主义的示威活动。咁啊，讲紧嘅就系根据传媒嘅报道啊，呢一班嘅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咧 ，Second Sons Canada 嘅成员咧，就喺当地啊集结游走。咁啊，佢哋又高举一啲写有骨头妈咁样嘅横额啦，并且佢哋集会嘅嗰一处咧，就正正是一间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咁啊，连呢一场嘅集会咧，亦都系遭到各政党领袖嘅谴责嘅。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今次嘅事件背后反映紧咧？喺我哋呢过去呢段时间咧，喺真相和解方面咧，嘅工作咧又做得足唔足够咧？点解到今时今日咧会有呢一种嘅集会嘅情形出现咧？
3: 其实喺一个社会入边咧，就咩人种都有嘅咁有啲人到今时今日咧，仍然相信话呢个气候转变带嚟咗灾难性嘅大气现象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呢班人嘅存在咧，我就唔觉得有咩出奇。我自己觉得比较意外一啲咧，就系呢班人咧，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咁样去到原住民居住嘅地方，喺佢哋嘅部落嗰度嗰啲区域地区入边嚟到做啲咁样嘅行为，即系嚟到佢哋叫示威啦，叫做。咁即系呢样嘢就令到我有少少即系惊奇啫。即系而家直情可以话佢哋直情将呢个咁样嘅佢哋咁样嘅睇法咧，直情唔止话公之于世嘅，直情系显示出嚟，亦都咧去到原住民嗰地方嚟到做嘅话咧，咁啊更加有啲威吓成分喺度啦。咁而家我哋都睇到啦，咁啊各个政党，即系我哋省啊呢个联邦啊嗰啲主要嘅政治人物都企咗出嚟，都强烈咁样批评咗今次咁样嘅事件啦，呢个咁嘅示威事件啦。咁原住民领袖咧，亦都向当地嘅原住民咧发出咗警告啦。当然，而喺原住民嗰、那个社区所在地咧，出现咗呢啲同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嘅咁样嘅示威咧，的确系会令人哋即系担心同埋不安。原住民啊，更加啦。咁你睇下目的呢、這个示威者嘅目的系咩？点解去原住民住嗰啲地方嚟到做呢咁嘅嘢咧？咁我嘅感觉咧就话佢哋嘅目的咧就咩？就带俾喺嗰个原住民嗰啲成员、嗰啲寄宿学校嘅行前者同埋家属，或者喺嗰度做嘢嘅职员咧，系带啲恐惧同埋忧虑俾佢哋。而我睇法咧就呢啲啊，似乎系啲恐吓他人嘅行为嚟嘅。咁啊，照计咧就系犯法嘅。而家 RCMP 咧，亦都已经证实咗咧，话佢哋已经介入调查啦。咁佢哋咧亦都呼吁呢个民众咧提供相关嘅照片啊，或者视频啊、影片啊，或者咩其他特别嘅线索啊，咁嚟协助 RCMP 调查咁。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政府咧就同埋政府官员咧已经做紧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啦。咁但系你讲到话佢今次咁样嘅事件对我哋嘅社会有咩嘅冲击咧？咁样，我觉得系做咗好多方面嘅冲击噶。嗱，第一，首先系对原住民社区就造成直接嘅心理创伤同埋安全威胁啦。咁制造恐惧同恐吓之外咧，就更加破坏咗历史创伤和解嘅努力啊。咁我哋咧，即系加拿大作为即系成个国家咧，我哋喺呢个创伤和解方面嚟讲咧，其实做到多做总理咁多嗰几年咧，已经即系出咗好多力噶啦。而家呢个事件咁样发生嘅话咧， 当然是

破坏咗我哋嘅努力啦，喺某一个方面嚟睇。嗱，特别咧有一样嘢就话咧，佢哋去拣选呢个日子示威嘅日子咧，唔系话拣喺即系普通平日日子，而系拣喺咧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呢个纪念日之前嚟去做。咁呢啲对原住民嚟讲嘅咧，可以讲话系。可以对历史创伤的第二次伤害咯，可以讲。咁咧，亦都阻碍咗即系原住民同我哋外边嘅社会嗰个治愈嘅过程。咁呢个系对原住民造成嘅冲击。另外一个咧就加剧咗社会嗰个撕裂同埋群体嘅对立啊。首先佢咁样企出嚟咧，咁样做咧，就推高咗仇恨嘅言论啦，肯定。因为有啲人咧唔系好似佢哋咁样企咗出嚟做噶嘛。只不过是自己即是有咁嘅諗法，或者去自己圈子入面嗰度有啲咁样嘅讨论嘅嘛。咁而家呢班人企咗出嚟咁样做啦，咁当然係推高咗嗰个仇恨言论啦。呢、這个咁嘅公开嘅做法呢，就会令到好多隐藏嗰个所谓嗰个隐藏嘅种族主义言论呢，喺网络上面呢同埋喺现实生活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嘅。亦都会导致咧针对呢个少数族裔同埋原住民嗰个叫微侵犯同埋呢个仇恨嘅行为咧会有上升嘅，更加咧亦都削弱咗社会凝聚力啦。呢一种试图即系通过呢、这个制造恐惧嚟到分化公众嘅行径啦，真正嚟讲就系破坏咗我哋多元文化社区之间嘅互相信任嘅，亦都使到咧。公众咧对呢个公共安全咧同埋族裔嘅关系嗰个和谐呢、这个信心咧，其实系有下降。咁除咗话即系加剧咗社会呢个撕裂同埋呢个群体嘅对立之外咧，亦都咧可以讲话促使我哋嘅政客同埋公共安全部队嗰啲层面嘅强烈嘅反弹同埋反思啦。咁喺省同埋联邦嗰度啲嗰啲政客咧，都已经出嚟强烈谴责咗啦。而咧喺法律同埋执法方面嚟讲，王家琪已经亦都干预咗啦。而家有一样咧，就咧面对呢啲咁样嘅挑衅咧，原住民社区同埋社会各界支持嗰啲人咧，通常嚟讲咧，都会自发咁组织一啲反制嘅活动嘅。譬如话居民或者会喺事后即系聚集啊，进行呢个和平嘅声援啊，等等嗰啲咁样嘅集结，而咧通过社区嘅力量咧，嚟到重新包容、尊重同埋咧共同面对呢个仇恨嗰个决心咧，系等呢啲咁样嘅种族主义呢啲团体嚟讲咧，认识到咧，其实好多国民啊。都是反对他们这样的做法的。咁虽然是说现在这个就想说对我们现在即时的影响，咁但是对这些这样的种族主义，这些这样的白人优越主义，这些人来讲有没有影响呢？咁我觉得没有影响。因为始终呢他们呢是信他们白人优越主义的，咁样所以他们先站出来做这些这样的事嘛。如果他们站出来做这样的事，咁现在普遍来讲的话，都觉得人呢即是种族呢是不同种族啫，但都是人类，都是应该要和平共处的。他们不接受这一样东西的。等现在你跟特朗普讲话气候转变影响了什么，影响了这个经济啊各方面的东西了，他不信的，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呢？你跟他讲一百次他都不会信的了。所以现在唯有呢就是什么，见到有这些情形出现呢，就好像现在就是政界和这个法律的界限同埋呢个警察啊各方面嗰啲呢，即係介入。一出现呢就已经即刻介入啦。等呢啲咁样嘅种族主义者呢啲人呢就要做啲修炼。而家呢我哋只能够希望呢係令到佢哋修炼，唔係再咁公然出嚟挑衅。而家呢公然咁嚟挑衅嘅话呢，那个发展呢不知道是怎么样。如果现在你不将个势头压下去的话呢，就是出现的问题呢会非常之多。咁到时呢可能我们那个RCMP 啊那些警力啊各方面来讲，可能都会没办法去应付。

0: 这个不是小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家骑警当地骑警的发言人亦都是批评这些做法，即是这班示威者的做法是懦夫之举。而讲紧是一个西方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都是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在社会上应该都是被公平对待的，就没有说哪些种族是要至上或者较为优越的。而亦更加借用动物农庄的一句说话，就是没有一个人民族或者人种是应该比其他的人种是更加平等。除了是讲緊今次在Kamloops 发生的这一件事之外呢，一个长示威之外呢，讲緊的亦都是较早前亦都有报道提到，有产生日的发起人表示呢，他得悉了在网上是有人兜售緊一些印有或深一些同埋仍然冇证据等等口号的橙色的T 恤，咁以此呢去到作出一个所谓的历史否定主义方面的宣示。咁喺我哋嘅国家已经将一个真相和解日定为国立嘅假期，以及系咧喺真相和解方面推动紧相关嘅工作之际咧，咁都见到咧目前喺社会上咧都有一种嘅氛围咧，系对于呢一个嘅呢啲嘅工作咧系企一个对立嘅立场。咁当然呢係一啲嘅，如果係有证有据嘅论点呢，就当然可以去到提出或者和平讨论啦。咁但係喺呢一个嘅喺过去星期日进行嘅呢啲示威嘅呢啲嘅示威人士呢，呢20至30名嘅戴住白色面具同埋着黑衫嘅男子呢，又会唔会係进行嘅一啲所谓嘅理性的讨论呢，定还是正是做出一些挑衅的行为呢？相信呢在我们如今社会呢，是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们都应该会以此为镜去到学习什么才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族裔之间一个真正需要的相互尊重。对什么才是对我们加拿大这个国家呢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是最好。都今日是真相和解日，都藉此呢就希望大家呢是以史为鉴去到作出一个思考。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本言会之音，施竹全情意。本言施竹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2: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3: Electrum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讲起历史呢，已经退役嘅前任总参谋长艾尔将军呢，最近就出版咗佢嘅回忆录。咁当中有讲述喺2022年呢，喺讨论緊系咪动用军队去到结束瘫痪渥太华长达几个星期抗议防疫措施嘅自由车队嘅时候呢，咁艾尔将军就表示呢，佢坚决反对针对民众使用军队。咁艾尔喺21年至24年间系担任加军嘅最高将领，佢喺佢最新嘅自传《冲锋陷阵》当中咧，就讲述咗当年政府同埋军方喺应对自由车队嘅时候曾经作出嘅讨论。咁佢直言咧，加拿大嘅军队咧，当时咧系确实可以咧去到镇压令到渥太华市中心瘫痪嘅呢一个知名嘅货车司机抗议车队，但系就强调咧代价将会极其惨重。咁艾尔将军话咧，如果部署武装部队去到驱散占领者咧，对军方同国家造成嘅长期损害将会十分巨大，更加唔使讲咧会令到军

0: 方嘅成员面临良心方面嘅责备。咁啊，艾尔话喺新冠疫情期间咧，面对因为货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规定而动员起嚟嘅抗议者咧，若果佢系接到命令要作出干预咧，佢作为最高司令咧，将会应该话作为最高嘅将领咧，将会考虑辞职嘅。咁啊，佢亦都系特别就提到咗两个历史上嘅例子。咁啊，除咗系1970年嘅十月危机之外咧，亦都系提到咗1990年啊原住民土地纠纷引发嘅奥卡危机。咁啊，今日都藉此想同 Joseph 关良州讨论一下。咁啊，1990年原住民土地纠纷引发嘅奥卡危机啦。咁啊，呢一个嘅事件对于我哋今时今日。首先佢嘅来龙去脉点样啦，咁对今时今日嚟讲带啲乜嘢嘅影响啦，咁若果话当时与军方嘅干预啦，当时嘅军方干预呢又对今时今日我哋嘅呢个国家呢造成咗啲乜嘢深远嘅改变呢？
1: 即係喺佢提到嗰两年，即係十年危机，即係1970年嗰一次出动军队去镇压，咁1990年嗰时亦都出动军队。呢两个情况呢是有少少唔同啦，咁1970年嗰陣时呢就因为呢即係嗰个喺Quebec 省呢就出现咗一个即係叫做恐怖主义嘅暴力啊，嗰、那个叫 FLQ, 呢个咁样嘅组织呢，佢呢就即係鼓吹即係独立啦，非常独立咁啦。咁佢哋呢就用啲恐怖手段啦，用暴力嘅嘢去杀咗个杀人啦，即係嗰啲咁嘅嘢嚟去做。咁结果当时呢老道老多呢就派军队就去镇压咁样。咁当然即係做即係镇压咗啦，咁搞掂咗啦咁。但係呢嗰个影响呢就非常之大，即係对加拿大嚟讲。其实呢两样嘢呢，即係呢两次派军队出去对付公众对付民众呢，其实呢对我哋加拿大国家嘅政治体制啊、法律框架啊、群众关系啊，同埋呢个军方自身定位嚟讲呢，都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嘅。咁1970年嗰次呢派军队灰散嗰个镇压嗰个咁样嘅暴力组织成功咗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族群之间咧，嗰、那个喺呢个Quebec 省嗰度嚟讲咧，其实咧就推动咗 Quebec 省嗰啲人咧去将呢个分离主义咧就唔系用暴力啦，系走向合法嘅政治舞台嗰度嚟到着手啦。咁结果咧就引发咗咩啊？魁北克人党就当政，跟住咧。就推出话独立公投，推出咗两次独立公投喺70年代嘅中期同后期。呢啲呢我嗰次公投呢就好少比例就唔成功。如果係成功咗呢，对全个加拿大嚟讲呢都完全改观嘅。所以嗰次呢出军队去镇压係即係有一个好深远嘅效果。咁同时呢亦都是因为嗰时去即係出兵镇压之后呢，即係令到Quebec省嗰、那个法裔嘅人呢对加拿大嗰、那个离心力呢就加强咗。咁变咗分离主义嗰样嘢呢，就而家因为加拿大面对美国嘅即係特朗普嘅打击啦，咁似乎而家呢就即係话独立嗰啲嘢唔再提啦咁。但而家呢喺今次选举入面嗰度呢，属于话想独立嗰个党咧，其实佢哋喺省入边嘅支持咧，亦都唔系弱咗嘅。嗱，咁对温哥华呢个喺1990年嗰阵时呢一次事件咧，就系因为咧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佢要扩建，咁扩建到原住民嗰个地区咁样，咁原住民出嚟反对，咁反对咧。即系佢哋咧就即系武装起嚟反对，即系咁样，咁就结果派军队入去啦。咁好啦，咁嗰次嘅事件咧，推动即系原住民权利咧喺全国咧作出反思。咁咧喺1990年咧呢、這个奥卡危机之中咧，军队咧仲用咗2500个士兵、装甲车同埋即系飞机去对抗咧。原住民佢哋为咗保护圣地咧， 即係嗰個係摩學啦。

0: 佢哋嗰個地區唔俾呢個高爾夫球擴建喺個去嗰度咁。咁軍隊強力介入咧，就首先就打破咗我哋加拿大咧一向嘅和平、公平對待原住民嗰個形象啦。而咧喺呢個衝突之後咧，聯邦政府咧之後咧亦都要反思，反思之後咧就成立咗一個原住民皇家委員會啦。咁呢個皇家委員會咧就作出咗調查之後咧，就發布咗一個標誌性嘅報告。而呢個報告咧就成為咗而家我哋加拿大原住民政策和解進程同埋咧聯合國原住民人民權利宣言嘅政策咧討論嗰個主要嘅基石。所以呢個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如果唔係當日咁樣派兵去嘅話，派軍隊去對付呢啲原住民嘅話咧，就唔會有演變啲嘢出嚟嘅。但儘管即係譬如好似話軍隊干預啦嚇，咁結果當時就即係嗰個高爾夫球場擴建亦都即係唔做啦咁樣，但係咧都未能有真正解決咗土地所有權嘅爭議喎。所以咧喺呢個奧卡危機之中咧，最重要一樣嘢出現咗就咩？就係嗰個危機之中咧，就激發咗原住民啊跨區域嘅團結啊！當時咧原住民咧嗰個跨區域嘅，即係話喺第二啲地方嘅原住民咧，亦都參與呢個抗議。咁咧呢個咁嘅武裝抗爭呢個意識咧，團結呢個意識咧，就一路延續到今日啦。直接咧影響到咧後來咧原住民同呢個政府之間嗰啲即係閃點衝突，譬如好似話喺原住民地方，我哋北邊話嗰、那個天然氣管道嗰、那個項目嘅抗議，呢啲咧即係一路有延伸到而家嘅。所以真正嚟講嘅話咧，呢一樣嘢就令到咧警方即係呢個軍隊同埋政府咧喺兩次危機之下咧就受到教訓啦。結果咧，促使到咧各級加拿大嘅騎警啊，同埋地方警察部隊啊，如果開始組建自己嗰個戰術嘅小組啦，即係特別嘅小組去應付呢啲啊咁。原本咧由軍隊展現嘅壓制性嘅武力咧，喺跟住嚟咗之後嘅幾廿年咧，逐步咧就係到皇家騎警啊、警察入邊嗰度咧，就變咗有一啲咧係增添咗呢方面嘅。当是常规装备和呢个防暴战术之中。即是军队不用了，现在是用警察了，就是这样。那你说影响大不大？影响其实非常之大。
1: 嗯，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都补充翻少少嘅资料啦。咁啊，喺上一次我哋提到 BC 最高法院法官嘅裁决当中咧，系裁定呢一个受管制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咧嘅关于贩毒嘅条款咧系违宪。咁啊，法官喺判决当中就提到相关嘅法例咧，冇法律上同实践上可行嘅安全法嚟到支持实施非医疗化嘅更安全供应计划。咁啊，认为该计划咧可以对拯救生命咧至关重要。咁啊，法官同时认为咧，呢一个嘅喺案中。

0: 呢两名嘅组织创办人呢係减少咗同有毒药物危机有关嘅危害，并且冇对社区同公共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咁啊，喺案中嘅两名嘅领导人呢，就即係两名嘅创办人呢，就认为今次裁决呢对佢哋嚟讲係一种平反。咁啊，而曾经担任呢一、這个嘅曾经喺 BC 联合党当中咧担任成瘾问题评论员嘅 Alan Lusterko 咧，呢个施爱玲咧就对于今次嘅裁决咧就表示担忧，咁啊认为法官对该计划咧更广泛嘅危害嘅重视系不足嘅，咁啊包括系佢哋透过暗网购买毒品资助犯罪组织等等，咁啊到底后续嘅讨论会系点啊？联邦政府会上诉啊，抑或是咧系寻求修例咧，都值得去到考，去到继续到观察。咁啊，如果系上诉嘅话，咁啊呢一个嘅争议要拖几耐咧？咁啊，如果系修例嘅话，又会点样修改法咧？都系需要我哋去到继续关注。咁我哋都继续关注其他嘅一啲议题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针对我哋加拿大部分货品嘅新一轮进口禁令咧。就已經生效咗啦，就喺尋日嘅凌晨生效。咁啊，就喺禁令生效之前嘅幾個鐘頭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一就話咧，佢相信加拿大同美國兩國咧，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有可能達成貿易協議。咁啊，預計加拿大一方咧將會主動重返談判桌。咁啊，又話咧，美國喺最終嘅談判當中會贏得一切。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最新一輪嘅進口禁令呢？會對本國經濟帶來啲乜嘢嘅影響呢？咁而特朗普話我哋話佢哋美國會贏得一切，咁又會唔會係咁呢？
1: 係啊，贏得一切啊，因為我哋做咗第51個州。嗱，而家呢即係佢嗰個對我哋嘅經濟壓力呢就即係越嚟越大啦，經濟打擊越嚟越大啦，你人哋會睇得到㗎啦。咁啊，即係而家講就講話，你加拿大點點點啊咁樣。咁佢呢啲嘢真正嚟講話，佢會唔會停呢？咁佢有嗰個係停嘅話呢，佢就對我哋加拿大51個州嘅嗰個野心呢就冇，即係冇咗㗎啦。但我唔覺得佢冇咗呢個野心，佢野心仍然存在。如果野心仍然存在嘅話呢，你今次同佢妥協，佢有另外一樣嘢挑起嚟，一樣對你作出經濟打擊。所以呢個係無休無止嘅，除非呢你係令佢知道呢加拿大呢成為51個州是沒有希望的，他不用想了，這樣就行。但特朗普不是一個容易即被人家說服的人，好像現在這樣氣候轉變帶來的災難，他都覺得這些氣候轉變這個說法呢是騙人的騙局來的，所以好像他這些人你沒辦法改變他那個想法的。現在唯有就是什麼，就是希望拖下捱下捱到過了，等他下了台之後，如果他不做到第三任美國總統，佢自己喺諗緊辦法㗎喇。而家我諗如果佢要第二任做完之後呢，佢真係落咗台嘅話呢，咁希望即係嗰陣時加拿大有啲喘息嘅機會呢，咁最緊要喺呢兩年呢唔好俾佢打冧咗就得啦。咁樣而家加拿大目前嘅態度呢我哋好清楚啦，咁亦都國民亦都好支持聯邦政府而家嘅做法，咁就係專注呢國內呢、這個經濟一體化，同埋喺國外呢就增加多啲出口嘅市場，喺美國以外嘅市場，你要提升自身嘅競爭力。喺國內呢我做咗嗰、那個投資峰會，第一屆投資峰會我哋都有喺呢度討論過㗎啦。咁而家喺國外呢都即係搵國外市場啊，各方面嘅嘢咁樣。咁所以呢即係聯邦政府係做緊功夫㗎啦。咁而呢呢個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談判分裂嗰個核心原因呢，其實就係因為美國呢就試圖呢喺用呢、這個貿易條款呢嚟到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嘅個能力，要經佢同意我哋先簽得。咁呢樣嘢我哋點能夠答應呢？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咩，美國一路都試圖呢就削弱我哋加拿大對語言同埋文化方面嘅保護措施。咁呢方面嚟講，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尤其是缺北省呢係唔可以接受嘅呢啲。咁你呢兩樣嘢仍然喺張台嗰度嘅話，你仍然係你嘅要求嘅話呢，我哋點能夠會返嚟同你講嘅。所以目前我哋加拿大嘅態度呢係，你若果美國真係有心去傾嘅話呢，你就唔好再講呢兩樣嘢，我哋可以坐埋嚟講，隨時坐埋嚟講。既然係咁嘅情況，即係話呢而家呢這個和談，不是這個貿易談。

0: 談判呢會不會重開呢，是看美國的態度。如果美國一直都仍然堅持著說、哎我要限制你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的簽訂貿易協議的能力，你總之你這件事仍然 是你的要求之下，我們沒辦法坐埋來講的。現在我們也都即知道呢，譬如好像這樣說會不會達成新協議，我覺得不會，但是現在會不會保持接觸呢，會繼續保持接觸的。但是這個傾的話呢，真的坐下來傾的話，我想呢就要等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了台才行。但是呢我的看法就是呢，加美墨嗰个协定呢而家入咗去逐年审查嘅机制㗎嘛。咁我觉得仍然即係我哋都有一段时间去傾所有货品嘅贸易嗰啲嘢嘅。真正嚟讲嘅话呢，唔係话而家傾唔上呢就冇得傾下咁样。而呢我一向嘅睇法呢都係咁㗎。特朗普呢係冇合约精神嘅，佢呢个人。佢淨係呢会尊重呢对佢自己时下有利嗰啲合约。或者是協議的條款，如果不是呢他單方面要作出修改或者廢除，很多很多例子都不在這裡重複了。所以呢跟他簽約或者簽協議的話呢，我覺得就只是約束了我們自己的，但是呢不會保護到我們自己在這些協議或者合約裡面的條款之中列明我們那些利益呢是不會受到保護的，亦都不會受到尊重。所以那你想著跟他簽約點解仲要花費啲精力同時間喺嗰方面去做呢？我覺得咁樣冇用嘅，嗰樣嘢係浪費我哋嘅資源嘅。而家我覺得呢政府聯邦政府做得非常之正確，就係、是、呢將啲資源同呢個精力呢擺咗喺推廣我哋嘅出口去其他世界各國，同埋呢搞好我哋國內嘅經濟，譬如帶啲新嘅投資入嚟呀，推行啲重大個項目呀咁樣。咁而家當然推行重大項目啦，而家講就容易啊，但始終呢原住民啊嗰啲環保團體啊嗰啲反對聲音呢，而家仲要睇下卡尼佢有乜嘢辦法可以即係打通嗰啲咁嘅關卡。如果打通得嗰啲關卡㗎啦，加拿大呢嗰、那個我哋資源咁豐富呢，加拿大個國力呢會蒸蒸日上，但呢只不過睇下有冇辦法打得通呢啲，因為呢打唔通呢啲關卡呢就變咗拖延嘅話，對我嘅經濟嚟講咧，就有壞冇好嘅。
1: 咁啊，特朗普提到加拿大嘅時候咧，除咗話美國會贏得一切之外咧，佢亦都話咧，我哋加拿大會向佢哋道歉。咁啊，而今次咧講緊嘅係美國嘅方面咧，就對於加拿大一啲嘅商品嘅新一輪進口禁令就已經喺尋日生效啦。咁啊，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早前就表示咧，佢哋嘅首要任務依然係保護同埋支持加拿大嘅工人、農民家庭同埋企業，咁啊免受呢啲不合理嘅行動影響。咁啊，而特朗普嘅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咧就向記者表示，加拿大係最麻煩同最傲慢嘅貿易商。咁啊，儘管咧，特朗普上個禮拜先至咧接待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咁啊，但係納瓦羅就話咧，渥太華正係同北京勾結，咁啊都會繼續關注呢個加美方面嘅最新進展，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如果你當揸車翻工係一種運動，咁就係時候諗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幫到你啦。因為當你架豐田 Corolla 有預警式防護系統。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我哋上一節提到呢一個加美之間嘅貿易衝突咧，亦都係講到特朗普嘅一啲對於加拿大方面嘅批評啦。咁啊，此際有報道就話咧，總理卡尼喺今年咧可能會因為多次公開抗衡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係呢一個嘅

0: 舉措咧，喺國際舞台上嘅知名度上升咧，咁啊亦都因此咧有一啲嘅學者同埋評論人士就預測咧，預測緊佢會唔會成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咁啊，如果當然啦，呢一個亦都係未經例如挪威奧斯陸方面嘅公布咧嘅證實啦。咁啊，但係若果係成真嘅話咧，恐怕咧，都會令特朗普喺一啲嘅觀感上咧有更加強烈嘅情緒。咁啊，對，與此同時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喺面對呢個美國方面嘅關稅衝擊之際咧，我哋加拿大統計局咧亦都係公布咗最新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數據，咁亦都反映緊我哋加拿大嘅經濟表現。咁啊，統計局尋日就話咧，喺七月份啊，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咧係基本持平，咁啊低過第二季強勁嘅經濟表現。咁啊，儘管喺七月份嘅時候咧，建築業係錄得咗1.3%嘅連續第四個月嘅增長啊，但係整體而言 GDP 嘅增長按月依然係持平，咁亦都係低過第二季強勁嘅表現。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形勢呢？喺接住落嚟會有一個點樣嘅利好或者係不利嘅因素呢？
1: 我哋第二季強勁嘅表現呢，個經濟增長其實原因呢，就是因為美國特朗普嗰啲關稅。咁通常嚟講呢，即係做貿易嗰啲人呢，就梗係趁關稅未曾即係實施之前啊，就添多啲貨啦，咁樣進口多啲貨啦，咁所以呢嗰、那個需求呢就係增大咗㗎，係因為關稅原因，所以增大咗嗰個需求。咁當然啦，咁對我哋加拿大作為供應方嘅話呢，咁梗係嗰個GDP 就會即係推高咗啦。咁喺呢個七月份呢，而家就講話係持平啫，即係零增長啦。咁表面上睇嚟呢，就似乎係行業之間漲跌嗰個互相抵消嗰個結構性嘅波動嚟嘅啫。但呢，你如果睇深啲呢，其實呢就反映咗地緣貿易摩擦啦，供應鏈韌性嗰個脆弱，同埋呢高利率，即係我哋加拿大高利率高成本環境呢，就對於實體經濟嗰個結構性嘅壓制。你都睇到喺呢、這個表面上呢就係、是、冇增長咁樣持平咁，其實呢即係呢個喺呢個負面方面嚟講呢，主要呢就係、是、我哋加拿大嘅製造業呢就跌咗0.9%， 係四個月以嚟呢第一次下跌嘅啫。咁當然主要原因呢就係、是、喺安省西南部嗰啲煉油廠呢就非計劃咁樣停過工，所以就導致呢煉油嘅活動呢即係就暴跌啦，即係個 GDP 就會跌啦。嗰、那個煉油嘅量呢就跌咗 6.2% 咁多。咁同時呢喺採礦啊、採石啊嗰啲礦產方面嚟講，亦都有明顯嘅下滑。其中呢即係我哋沙省嗰啲鴿肥呢，就因為呢生產受阻，所以你亦都跌咗 6.4% 嘅。咁當然啦，高汽油價格嘅話呢，亦都令到即係普通國民呢即係可以用嘅錢就少咗啦，因為你駕車入油咁貴。咁變咗導致呢零售啊就弱咗，咁零售弱咗批發呢亦都弱咗啦，咁樣。咁呢啲係負面嘅。咁喺正面嘅嚟講嘅話呢，就係建築業呢就正面嘅增長啦，有 1.3% 增長。其實主要呢亦都係由於喺安省嗰方面呢，即係多倫多嗰度就起呢個大型嘅新醫院嗰個項目。咁呢啲呢就唔係住宅性嘅建築嚟，係由呢啲咁嘅大項目嘅工程嘅帶動啦。同埋呢亦都因為即係夏季呢，咁就變咗啲人用電用多咗，咁電嗰方面嘅 GDP 增加咗咁樣。但呢啲係由於極端天氣同埋個別大項目支撐嘅增長呢，其實呢就唔具備呢個長期嘅可持續性。所以真正話呢，喺下面呢你睇深一啲呢，其實個前景呢唔係樂觀嘅，唔係話啊我哋而家持平就好啊，就算受美國咁嘅打擊我哋可以持平啊。其實呢你真係睇深啲呢就唔係。深層次嗰個嘢呢，最主要呢就是、當然係即係加美貿易戰升級啦。咁而家亦都睇得到啦，特朗普而家呢啲關稅又開始加咗，新嘅關稅又加咗啦。咁所以呢喺即係嚟緊嘅第四季呢嗰度嚟講。

0: 话呢，可能呢我哋真係全面见得到嘅美国今年所有呢前有咁多关税加埋对我哋加拿大经济嘅打击㗎啦。而呢即係美国呢针对呢、這个加拿大嘅呢一个新嘅关税呢，喺八月九月啦咁开始生效嘅话呢，呢样嘢呢就对我哋嗰个经济对企业嗰投资对各方面嘅嘢呢，本国嘅外国嘅嚟讲呢，全部呢都会有一个下调嘅压力嘅压力嘅，即係令到啲人呢唔想嚟我哋投资嘅。而呢因为呢企业呢非住宅嘅投资嘅係有一个系统性嘅疲劳。即係企业唔肯投资作长期投资喺啲生产力，即係譬如新嘅机器啊，先进啲嘅科技啊嗰啲咁样。咁变咗呢就唔去投资嘅话呢，变咗你冇辦法增加我哋嗰个加拿大嘅 GDP 嘅。咁你高昂嘅营运成本加埋呢个而家加拿大劳动力嗰个转型，譬如而家有好多临时嗰啲外国居民啊唔可以留喺呢度啊咁样。所以冚唪唥都好多不确定性嘅嘢。所以前望呢加拿大嘅经济点样嚟緊第四季嗰个经济会系点呢，其实跟好多嗰啲经济师嚟讲呢都系唔乐观嘅佢哋。
1: 咁啊，我哋都见到喺呢一个嘅刚才啊，周韶关梁州都提到咗好多我哋加拿大经济同唔同部门唔同板块发展嘅情况啦。咁啊，而喺呢一刻咧，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嘅经济数据嘅更新啦，以及系喺我哋目前嘅形势之下咧，喺全国有多个省区咧都即将会举行呢一个嘅选举。咁啊，我哋都需要去到关注咧，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呢，到底会对这些的政治局势又好，或者是后续的政策讨论都好，产生什么影响呢，都会继续关注这些最新的消息的。咁啊，与此同时呢，我哋亦都返去关注返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全国真相和解日嘅情况啦。咁啊，我哋刚才第一次亦都係提到啦，要以史为鉴啦。咁啊，而以史为鉴嘅目的呢，就係要睇下今时今日呢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好。咁啊，今日最新消息都可以睇到呢，係当然好多唔同嘅政客呢都会就住今日呢个日子呢去到发表佢哋嘅发表佢哋嘅声明啦。咁啊，与此同时呢，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嘅一名前联席主席就话呢，经济和解呢係改善原住民同非原住民关系嘅重要一环。咁啊，正如我哋刚才提到呢个经济嘅问题啦。咁啊，亦都系对每一个人呢相信系影响最大嘅一个讨论嘅环节。咁啊，尤其是讲起选举嘅时候亦都听过一啲讲法，就系话问题嘅症结呢系在于经济咁样。咁今次嘅我哋见到呢一个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嘅前联席主席就批评一件事啦，就係批评緊总理卡尼目前推动呢一个和解嘅方式呢，就未必系真正符合原住民嘅需要。咁啊，呢名嘅前负责人就话呢，经济发展系必须建立喺原住民自决与权利之上，咁啊担心政府过分强调能源矿业等嘅大型项目呢，可能会忽略土地权利、环境保护同埋狩猎捕鱼等嘅传统经济活动。咁啊，而政府嘅C39 法案呢，就计划将大型项目嘅审批时间呢缩短去到一年。咁有部分嘅第一民族领袖就担心呢，咁样嘅话会压缩咗土地评估同埋咨询时间。咁啊，有团体负责人就话呢，政府目前呢讲最多嘅系资源开发，咁啊但系未充分处理安全饮用水、医疗服务同埋失踪及被杀害原住民女性以及系过度监禁等嘅社会问题。咁啊，认为呢就应该先确保呢一个原住民权利获得尊重呢，再去讲呢一个经济合作。咁啊，不过原住民服务部长呢就唔同意政府忽视原住民权利嘅讲法，就强调呢联邦政府正系推动多项嘅制度性和解工作，咁啊包括改革原住民儿童及家庭服务。咁啊，认为呢啲工作呢虽然未必广为人知呢，但系确实呢就正系推进当中。咁啊，而讲紧今时今日呢，亦都系有啲声音就认为呢系要喺和解工作方面呢，要以呢一个幸存者系嘅同埋家庭同埋社区为

0: 核心。咁啊，经济合作固然可以创造机会强化社会啦，但系加拿大嘅未来咧，就需要建立喺真相、正义同埋信任之上。咁啊，希望喺我哋今日我哋回顾历史啦，都希望今后我哋可以以此为鉴啦，去到学识尊重每一个嘅喺加拿大生活嘅唔同嘅人。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中午十二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事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世界大同很多时候以互相尊重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下亚省 ,Edmonton 有 Calgary Trail,Calgary 又有 Edmonton Trail, 又有 Saskatchewan Drive, 又有 Banff Trail。其实城市与城市之间会用街名去命名呢，其实都是觉得呢就是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的。嗱，厄克華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叫 Trump Avenue。當然呢個 Trump 咧就同原本而家 Donald Trump 有少少唔同。咁但係由於個政治嘅角力嘅關係咧，大家對於呢個 Trump Avenue 咧好敏感啊。Richard 啊，最近發生啲咩事咧？有國會議員認為咧需要改名喎呢條街道。
4: 系啊，已经推出咗法案啦。我同埋市嗰度已经推出咗个即系个方案啦，即系征求紧啲名称啦。最搞笑就系有人会讲即系最好个名梗系 Taco 啦 ，Taco Avenue 咧，即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呢个真系我睇到都系得啖笑，即系可想而知加拿大人咧对Donald Trump 呢两年，即系呢段时间对加拿大各种嘅言论咧，你系几反感啦？即系我觉得都系。
3: 咁啊，当然啦，国家福特啊，安省省长啊，再次出嚟啦，讲翻 Lake Ontario 咧，就系不能改变嘅吓。咁啊，当然啦，墨西哥就唔知道佢哋嘅 Growth of America 会唔会咧就有啲思想。咁但系我哋带出一个有趣嘅观点咧，就系认为啊，地缘政治咧已经渗入咗我哋民生嘅百态啊。Richard 啊，今日其实我哋想讲，亦都关乎到咧加拿大嘅总理办公室咧，亦都邀请一啲嘅能言啊，啲言能之士咧就嚟到系帮手嘅。咁啊，呢一个就系 Mike Johnson 啊，有一啲嘅现实意义系咪啊？
4: 系。因为最主要一样嘢就话，我觉得睇就话，究竟总理依家系想就系同阿 Trump 权来据往打

0: 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3: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翻到嚟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噶。咁今集咧，我哋讲下关于美国与加拿大嘅经贸嘅一啲嘅涉剑唇枪啊，同埋有一个嘅一个划船嘅时间咧。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发生紧，同埋可能发生咗噶啦。关于咧就系总理办公室啊 PMO 里边咧就任命咗一名嘅成员噶。咁今日同阿 Richard 咧讲，除咗呢个任命咁简单啦，咁但其实背后咧可能牵涉到好多不同嘅问题。同埋喺个国际嘅政治嘅呢个做法里面啊，卡尼呢系点解会咁样諗呢？同埋搵到一位叫做 Maya Johnson 啊，呢一位 Maya Johnson 系美国人㗎，咁亦都系呢喺个 Democrat 嘅背景啦，咁正式呢就系加入咗卡尼嘅办公室里面呢，作为佢哋嘅 COO， 咁即系叫首席营运官啊，咁 Operating Officer， 咁即系要 C-suite 啦，呢一个好高层次，去到呢最后嗰几个人大家一起开会嘅时候呢，就同总理一起开会噶。咁我哋即係睇下，首先点解呢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啦。一般嘅媒体呢都未必呢係广泛咁样报道㗎。但係我哋可以追溯返呢，卡尼同埋特朗普基本上差唔多时间，差几个月到呢就係、是、先后脚呢就係、是、上台啦。现在卡尼嘅做法，曾经有人问过佢呀，喂你会唔会呢係攞返啦呢个杜鲁多时代嘅一啲内部嘅内阁或者幕僚呢继续帮手啦。佢就支吾以对㗎。咁我哋睇到今次美国同加拿大嘅经贸嘅划船里面呢，有呢个勒布朗啦，亦都系有呢、這个乔美兰喺里面啦，亦都有双鹏飞，咁亦都有本身杜鲁多嘅幕僚啦，但係喺整个咁重要嘅讨论里面呢，并非有一个好广泛嘅 cabinet 啦。咁睇到呢就系、是、卡尼呢可能喺佢嘅内部嘅工作里面呢有一定嘅想法。咁如果我哋睇返 Richard 啊，即系用呢一个嘅想法，佢自己嘅背景又系曾经做过央行嘅一啲重要嘅工作啦，佢系咪用紧呢个特别系西敏寺嘅营运政治模式，再加上佢咁多年国际嘅经历同埋经济方面，系组成一个即系几独特嘅团队，即系所谓埋班嘅时候，我哋用睇到少少端倪啦。
6: 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即系卡尼由头到尾就唔系渥太华人嚟嘅，即系唔系我哋加拿大政圈嘅人物嚟嘅，即系唔系话长期做议员啊，即系或者系好资深嘅喺个政界，佢系。因为前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有镬足，咁自由党为咗要救亡，其实嗰阵时佢哋如果输嘅，搵阿卡尼翻嚟就系一个非政治人物嚟去做佢哋个党领，即系个心态其实如果输嘅，你睇到好多咧重量级嘅人物挑选输，咁我就觉得话我输我唔会伤到我哋本自由党嘅核心嘅人，咁但系赢咧就梗系有个又可以继续玩，咁所以佢入嚟咧佢喺渥太华嗰个成个加，即系可以讲喺成个加拿大个政治圈子里面，佢系冇任何嘅自己嘅班底嘅，所以佢一入嚟，佢接受咗呢个任，即系接咗呢个咁嘅 任命啦，冇即系对自由党。

0: 党嘅邀请啊，咪即系即系选赢咗做咗加拿大嘅总理啦。咁其实系比较系少有咁嘅情况嘅，即系以一个商界、即系金融界、即系银行、即系个 banker 出身啦，咁做咗咁耐都 banker。咁唔好讲佢系即系有啲人去批评佢做得好唔好啊？点点点，我哋唔好计呢样嘢。咁啊，事实上佢坐咗喺两个国家嘅中央银行系做咗好耐，咁亦都系一个好资深、好大嘅一间即系资产公司嘅一个高级嘅即系直情系 CEO 嚟嘅前身系啊，就即系管理呢啲咁大嘅公司，系好大嘅公司嚟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入到嚟嘅政圈系完全即系转晒场啊！咁所以佢睇佢头一年咧，佢系基本上系只可以沿用翻自由党里面嘅一啲人物嚟做佢嘅内阁成员，管唔同嘅嘢。咁而佢嘅强项，即系佢个背景，就喺银行界、金融啊，即系国际资产管理啊呢啲咁嘅方面。咁佢，你叫佢再慢慢重新组班底，佢如果唔可以喺佢个唔熟悉嘅圈子，即系佢个政治圈子，佢系唔熟嘅。咁佢唯有就系揾翻佢喺个佢自己嘅圈子里面熟悉嘅人。咁當然啦，你喺即從政又係從政，又冇得講嘅，因為你係如果你入到去政府裏面，部長就一定要係人民即係民選嘅議員裏面先可以入去個內閣嘅。咁但係佢個總理辦公室係一個例外嚟嘅，呢、這個就係幫佢係做一啲嗱政策咧，都係唔係呢個Mayor Johnson 去做政策嘅，因為佢想話喺個即係個營運，即係個負責執行一啲政策。咁佢個呢個執行就話，可能以佢一个商人出身，就系会更加会系会睇效率嗰个执行嘅时嘅流畅度，啲嘢嗰个安排，有啲咩地方咁。当然啦，呢、這个Mayor Johnson 佢本身佢未有呢个位，即系未坐上呢个位之前，佢已经系一个叫做 US stakeholder 嘅 advisor，即系话其实就系佢好重视加拿大同美国。嗱，嗰个叫 US stakeholder，即系话咧可以嘅双方嘅，可以喺美国人，即系美国唔理你公司好个人好，对加拿大有佢嗰个 stakeholder，即系嗰个叫做持份者啊，即系喺加拿大上面有，譬如好简单啫嘛，你喺话美国人，你喺加拿大有啲股票，有啲公司你系有股份嘅揸住，譬如最好例子就系 Alberta 嘅油公司，好多都系美国控制住个。即系大股权嘅，咁你啲如果你万一加拿大政策有咩事，系影响到佢哋喺加拿大嘅投资系可能化水咁，呢啲嘢就系 stakeholder。咁同时加拿大亦都好多投资喺美国，咁大家系互相即系个关系系我哋讲好多次嘅啦，即系你中有我中有你。咁佢揾呢个人嚟坐呢个位咧，我相信有个好重要嘅意义就系佢系可以帮佢以一个商界嘅即系背景嘅一个咁嘅手法去处理一啲佢总理办公室里面要做嘅嘢，包括佢嗰啲各样嘅政策嘅点样嘅执行啊，点样安排啊，尤其是涉及到美国，咁大家都知道啦，佢上任以来，佢真系有少少黑仔嘅，撞正呢个咁嘅即系乱咁嚟嘅总统啊，美国总统啊 Donald Trump，咁佢揾一个熟悉美国华盛顿政治圈嘅人去帮佢去做总理办公室嘅营运官，咁我相信就话佢系好重视加拿大喺美国上边嘅所有嘅行动啊、政策啊。咁当然啦，政策就当然系理论上就由总理啊或者个内阁去决定嘅。咁但系呢坐佢坐到呢个位，佢有冇佢嘅意见提出嚟，亦都系帮到或者可以我哋叫师爷啦，即系出啲献计俾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喂。你对住呢个咁乱咁嚟嘅总统，系应该点样做？系咪要一招对一招，即系好似打交咁样？你打我拳，打你脚。一话唔系，我依家唔会同你 Donald Trump 打交，我要去避重就轻，我要点样去保持翻我哋加拿大依家唔好俾佢用一个乱嚟嘅方法打乱咗我哋嘅步伐。我哋继续应该执行翻加拿大同美国应该有嘅长远嘅关系。嗱，呢个就系我觉得佢里面有个心意喺度咧，我哋系未咁清楚嘅啊。
1: OK， 彭博啊 ，Bloomberg 咧曾經形容啊卡尼咧執政咧就係叫做 CEO 啊，佢亦都用翻個商業嘅想法，一個嘅思維咧，就係處理加拿大嘅事務。咁當然啦，對於美國咧，相信咧就好似兩間公司。

0: 喺個 project 裏面呢有啲下就是互相嘅嗌交嘅情況。咁呢一個亦都佢係兩手準備。咁點解兩手準備呢 ?Mike Johnson 呢位 COO 呢其實喺七月嘅時候呢已經上任。不過呢喺個嘅傳媒嘅低調嘅報道之下呢其實冇乜人知道呢一件事。咁有啲人就會考慮到啊咁究竟呢一個嘅位置同埋好似 Richard 所講可能成為一個幕僚啦獻計啦未必呢就直接影響到最終嘅公共政策。不過呢就我哋已經是叫做入咗去个重要嘅核心圈。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喺叫 political capital 啊喺个政治嘅立场里面呢可能呢未必係首要大家担心。相反呢佢嘅 network, 佢嘅背景佢嘅网络同埋了解两方面呢呢一个先至係核心㗎。咁但係有人都会问㗎有一个类似係美国同埋有一个民主党嘅背景嘅人入咗嚟个核心圈嗰度呢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公众嘅交代例如呢就係背景审查同埋去每日工作时候嘅道德标准啊，同埋啲判断咧，需唔需要有一个嘅透明度咧？或者去到第三节咧，我再同 Richard 咧就系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评论员咧就系 Richard 潘建仪，我哋讲下咧就系加拿大嘅总理办公室啊 PMO。Prime Minister Office 在7月的时候呢就是新增设一个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这个叫做营运总监啊又或者是主管啊由一个美国人啊叫 Mike Johnson 呢就是担任。Johnson 的背景呢一直都是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 stakeholder relations 那里呢就是做一个叫高级顾问的。那现在呢就新兼呢两个职位。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换一个美国人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可能通常如果看回招聘啊我们简单的层面啦我们会看能力啦你的能力够不够啦信任能不能够有一个的很重要的基础啦同埋背后的网络究竟你识的人同埋影响力会在哪里。那还有一样东西你提出也很重要就是背景审查。因为我们看回一些历史并非未试过的英国2015年大选当时就是卡梅伦也都是找过奥巴马 campaign 的人就是帮手。去到2014年乌克兰方面也都有三名就是不同外籍的人士包括美国立陶宛和格鲁吉亚背景的众神他们由 consultant 是经过了一个公民的考试和入籍试之后就正式成为他们国防同埋个公呢个整个政府里面呢一个重要嘅人士咁都系要经历过好几大阶段但系我諗我重点 Richard 就系一个背景审查即系言能啦固然系好啦有呢、這个咁样嘅质素嘅人加盟啦咁但系我哋国防同埋其他背景呢都必须要留意喎。
3: 系我相信佢嗱一分两样嘢嘅入职政府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做到咁核心即系权力核心㗎即系唔系话总理做嘢呢啲。入去政府做首先好简单入市政府做呢都要做一啲唔同嘅少少嘅背景审查比如最简单就有冇犯罪记录啊或者你做某啲工作要需要接触儿童啦要特别攞多另外一个审查。咁入到去政府咁嘅高级呢佢就一定係有咗做呢啲叫背景审查。咁做呢啲背景审查呢尤其是喺入到去呢一个咁嘅地方呢就係、是、由CSIS, 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情报安全机构去做嘅。咁但係有咗个背景审查系咪代表佢就可以无限制咁接触到啲敏感信息又唔系㗎喎。

因为加拿大咧对嗰个国，即系嗰啲叫机密嘅信息嗰、那个、那个接触权限咧就好清楚界定嘅，去到最顶级嘅即系最高机密同埋加强嘅最高机密最顶级呢两级咧，一定要佢系加拿大人，即系佢加拿大公民嘅身份嘅人咧先可以接触，佢唔理你坐咩嘅职位，咁所以话咧，即系本身话如果你唔系一个加拿大人，你做咗总理都冇用，因为好重要嘅资讯你系完全冇可能接触嘅，咁啊，呢一个就系我相信咧，呢个就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系佢可唔可以接触到啲重要嘅机密？咁而喺佢即系好老实讲啊，我哋唔会知道噶。咁我哋坐喺嗰个佢外边，咁佢哋里边李白开会，咁你真系一个点样透露咗俾佢知道啊？或者佢唔应该知道嘅嘢俾佢知道咗啊？譬如我喺度扮嘢，我哋以前都成日讲少啦。嗱，我同你喺度倾偈，你唔好行埋嚟听啊。咁其实就系话俾你听，我倾紧啲好紧要嘅嘢，你偷听啦。咁但系我唔会有咩嘢责任负到。咁佢呢个角色咧，我相信咧，佢要处理机密嘢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又是顶即系最高机密同埋加强嘅最高机密咧？我相信啊，应该就未必会有，因为你睇翻佢头先你都讲过，请呢个人过嚟，以佢一个喺，虽然佢系同民主党做咗好多，譬如嗰啲选举啊、运动工程，咁但你留意翻佢长期喺华盛顿嗰个资历，系令到佢呢个人，佢对华盛顿嗰个政治生态圈系非常熟悉，佢喺华盛顿嘅网络，佢对美国。一个政即系你个国家对所有相关嘅政策好多嘢嘅政策嗰、那个流程同啲咩人倾去做嗰个游说工作或者有咩人可以影响到件事可以冧嘅或者佢知道呢粒螺丝松咗成件嘢又唔稳阵佢系比我哋加拿大任何人外人系更加清楚所以请佢入嚟做呢个位尤其是佢系个亦Operating officer 即系营运，即系执行一啲政策。咁我相信呢样嘢好简单啫嘛。咁究竟依家我哋依家啊卡尼呢个政府系谂住未来两年都继续疲于奔命咁样去同呢、這个Donald Trump 去驳嘴咧？佢讲一样，我哋就做一样，即系好似德福咁样啊！你一话关税，我就发烂渣，我啊即刻话唔俾电你。抑或作为一个加拿大总理？首先搞清楚 ,Donald Trump 两年之后佢绝对冇可能继续做㗎啦因为佢呢个系佢嘅第二任嚟㗎啦。可能两年之后系唔系我哋加拿大就系要维持返呢种咁嘅同美国维持返呢咁嘅敌对状态或者依家 Donald Trump 提做嘅所有嘅嘢其实佢系同緊所有嘅外面嘅国家包括佢个盟友我哋加拿大佢最亲密嘅盟友系做一个切割啦直情系同我哋系脱离所有任何关系佢关税只是一个好表面嘅一个动作嚟嘅啫。咁佢系要话将所有制造业搬返去佢系逼緊所有嘅车厂唔系淨係美国车厂包括喺加拿大有设厂嘅两间大车厂都逼佢哋一日要搬去美国佢一话如果你唔搬落嚟呢你要俾好重嘅关税即系你啲车买唔到即系佢咁嘅意思。咁究竟呢个系会一个长远嘅美国嘅政策抑或系Donald Trump 自己喺度发癫，自以为是系可以能够咁样做到嘅政策。我哋加拿大如果唔搞清楚，就吓你系讲紧你面对未来两年嘅一个窄过渡性嘅难题，亦或要面对一个未来几十年成个汽车嘅制造业系要完全全军覆没。咁你国家政策系咪要去考虑点样去转型？咁佢針對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各樣嘅嘢，成個加拿大嘅經濟、能源、製造各樣嘅嘢，我哋係唔可以再同佢有任何嘅妄幻想，而係我哋要做定一啲功夫，去究竟保證兩年之後 ，Donald Trump 唔再話到事，我哋加拿大究竟同美國嘅關係如何？咁呢個 Maya Johnson 就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啦，因為佢唔係淨係話同你可以坐喺度同你講，我要執行一啲加拿大政策，而係萬一加拿大要去到，我哋要去，譬如好簡單，就係我哋要喺嗰個關税上面，我哋點樣處理？
佢个

0: 网络系能够覆盖到 Congress 啦，即系众议院啦，佢可以同美国唔同嘅州，尤其是依家受影响嘅嗰啲中部嗰啲州啊啊，啲美国嘅大企业，因为佢系以佢嗰个政治生态背景，佢系啊所有嘅工业好简单嘅，佢有本事可以走去同三大车厂嘅嗰个董事局啲人坐低倾倾，喂摸摸底，究竟你哋嘅长远策略系真系会脱离加拿大，离开加拿大啊？抑或是暂时俾佢哋咁样搞乱当，而系一个好短暂嘅撤离，或者会改变喺加拿大嘅嗰个厂房嘅一个投资，或者将佢转型喺加拿大系美国嘅最为即系基本上我哋加拿大系好链住咗美国嗰个农业命脉，因为佢系我哋嘅化肥嘅最大嘅买家，冇咗加拿大嘅化肥买落美国，美国个农业系好大影响，或者系贵咗，咁佢农业已经死嘅。咁佢系咪有冇能力可以同几个美国嘅农业巨农产品巨头啊，包括卡乔啊、Tyson 啊呢啲咁样去倾咧？啊，文沙图呢啲咁样，譬如包括嗰个能源嘅合作。油管点样起？喂，依家你 Donald Trump 就话我要啲油管啫，佢可以依家有人呢排啲机人喺度吹紧喎，啊委内瑞拉啦，依家有美国政府入股去美国嘅委内瑞拉国营公司啦，咁依家佢控制咗美国委内瑞拉全国嘅石油啦，咁令到我哋加拿大就好惨啦，会唔需要你加拿大啦，我哋加拿大冇美国照顾就要乞食啦，即系呢啲咁嘅言论出现，咁实际上事实系咪咁呢？而美国成个能源业，你记住美国能源业系私营噶嘛，唔系国营噶嘛，美国政府系影响唔到能源业嗰个投资与发展噶嘛，好啦。媒体啊，美国嘅智库呢啲全部系我哋系冇人去同我呢啲咁嘅地方嘅接触嘅。咁如果仲有喎，佢系咪净系可以同共和党倾偈啊？佢喺美国嘅波士顿咁耐，佢一定系同好多共和党里面嘅唔同嘅派别嘅人有偈倾噶啦。咁如果搞即系去到一样嘢就话，佢共和党都大家路里面啊，即系唔同嘅派系已经系大家路老谋深算喺度盘根错节，咁等为老川下一届我哋揾边个出嚟？咁民主党揾边个出嚟？呢个其实佢要好清楚，美国嘅将来政治走向系多过依家净系对住呢个 Trump 呢一个问题咯。
1: 喂 ，Richard 啊，世事如棋啊，咁啊呢一盘棋咧越捉越大啊，大家都要咧宏观咁去睇呢一件事咁啊。当然美国有美国方面嘅定位或者系变化系可能即将嚟紧啦。啊，加拿大嘅自强呢一个嘅想法，咁啊睇下卡尼藉住今次啊 Mike Johnson 嘅委任喺埋班嘅过程里边，会唔会咧就系更加着重啊能力者居先咧，系将呢一件事能够集大成，令到加拿大咧就系揾到一个更加好嘅更理想嘅生产力同埋未来咧呢一方面我哋继续要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 okay. 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0: OK，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8: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9: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

0: 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午安，9月30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政府公布2027年至2030年初步的财政需求，若果未能够削减开支，在2027年所需要的物业税收入或者会增加 15%， 一般住宅连同水费、垃圾及回收费每个月的开支会增加52元，即是说每年要有624元。市政府估算物业税收入需求2028年或者会增加 9.8%， 2029年就会增加 7.6%， 2030年会增加 6%。 一般住宅在2027年每个月会增加52元，中36元会来自市政府的物业税，16元会来自水务及垃圾回收等公用事业，其后三年每月总增幅估计分别是56元、54元及51元。不过有关的数字只是预算讨论的起点，并非最终的加幅。市政府将会在11月10日公布2027至2030年的预算案，市议会在11月23日起会审议，预计11月底会通过。省政府征收的物业税部分尚未计算在内。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初步的数字包含各部门提出的所有需求，市议会将会集中处理基本服务及审查开支。卡加里警察局亦都要求增加拨款，计划至到2030年会增聘309名警员及214名文职人员，并更新警署、训练设施、装备及车辆。警方建议营运预算由2026年的 6.84 亿增加到2030年的 8.16 亿，增幅是 19%。 2027年至到2030年的资本预算则会要求增至 1.91 亿元，较上一个4年周期增加了 73%。 Farkas 表示，包括警队及消防等部门的开支都会逐项审查，不会有任何部门获得豁免。卡加里警方正追查3名年约10至16岁的少年，涉嫌闯入东北威罕3间放售中的空置房屋，大肆破坏，造成超过30万元的损失。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9月26及27日，疑犯先后进入3间无人居住的房屋，破坏窗户、座厕、洗手盆、墙壁及门，其中一间房间更被人故意开着水喉，造成严重的水浸和额外的损毁。案发的时候，3间房屋均正在放售。警方指，涉案的少年曾在区内分别驾驶滑板车、电动滑板车及单车。警方已经公开了疑犯的相片，但是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上宗面部经过模糊处理。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司机在限速7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41公里行驶，期间更涉嫌用手机观看 YouTube 影片，被警方截停及票控。事件发生在9月20日的下午，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当时在 Stony Trail 行驶，车速超速了限制的1倍。警员同时发现司机在行驶期间观看手机上面的 YouTube 影片，司机其后被标控多项的违规，包括了超速、危险驾驶、未能够出示驾驶执照以及驾驶期间观看显示屏。警方表示，分心驾驶加上超速会增加道路安全的风险，呼吁驾驶人士专心驾驶及遵守交通规则。 克加里警方拘捕了一名被10张未执行拘捕令通缉的29岁男子，他目前面临

0: 32项嘅控罪，包括藏有受管制药物、藏有赃物、藏有被磨去编号嘅枪械，以及携带隐藏武器等。警方表示 ，Logan Donald Smith 今年7月被获释之后，被发现涉嫌闯入建筑地盘及偷窃电线。案件发生在9月16日，地点是西北区 Wilder Drive 4800街区路段一间正在兴建的住宅。警员到场之后将他拘捕，并检获一支被锯短、枪身编号被磨去的散弹枪和弹药。 Smith 目前仍然被扣押，预定在星期四10月1日再次出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晨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亦都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温联客服中心、特别安排中心同埋失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部分嘅社区中心有机会休息，市民请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另外，今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嘅历史，全国都有唔同嘅纪念活动，有蔡伟娴报道。
4: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国民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儿童的死，但指出确实死亡数字更高。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然处理数以百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日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司科特话，加拿大人必须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段历史。
3: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去到亚省，去呼吁民众在即将嚟紧的公投方面投反对，要设行投票去问及公众会不会支持亚省独立。由初步行咗报道。
4: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志话，亚省脱离联邦不能够解决可负担能力这些长期的问题。亚省定于10月19号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本身是亚省省民的博励志试图游说保守党的选民，亚省留在加拿大是会更加强大。他昨晚在艾文顿出席活动时话，分离主义者不是不满加拿大，而是不满联邦自由党的政策。
3: 提翻卑诗省的消息，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恋将会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社区服务。创办人之一林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希望透过广东话和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家庭服务。廖日康同他经过。
5: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恋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听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恋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恋的

0: 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是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1: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一種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0: 手暖最初以長者服務為主，提供上門照顧，包括係協助買餸同埋煮飯，並且以廣東話協助長者維持社交聯繫。隨住組織發展，服務逐步拓展至兒童同埋家庭。新設嘅手暖綜合中心佔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三间咨询室以及是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的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的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it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等长者联谊、打麻雀同埋参加唔同活动。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长者同子女分隔两地，因此中心亦都会利用电子设备教导长者使用科技，協助佢哋同身在其他地方嘅屋企人保持聯繫。
1: 其實好多老友記都未必識得用WhatsApp 啊，同啲仔女聯絡嘅。咁我哋有啲工作坊之前就教佢哋點樣用電話、WhatsApp 啊，咁等佢哋可以多啲可以同到仔女啊聯絡。
0: 中心亦都會提供新聞同埋資訊，等長者了解社會同埋世界發展。另外，手暖亦都會提供物理治療、中醫等服務。並且會同社區伙伴合作，宣傳網絡詐騙資訊，提高長者同埋家庭對詐騙嘅警覺。家庭服務方面，中心將會提供一對一嘅社工輔導、情緒支援、兒童課後託管同埋課後活動，並且計劃提供音樂、美術等興趣班。林先生表示，手暖嘅服務並不限於 Low Hit 一帶，即使係居住較遠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同埋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嘅照顾服务。佢又表示，手暖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唔同背景嘅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同埋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比斯坦各个政党对于昨日总理卡尼有关宣布推进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位于 Kitimat 的设施有不同睇法。总理卡尼昨日宣布位于比斯坦 Kitimat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二期建设设施项目将会动工。比斯新民主党和比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表示希望有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候选人 Claire Hart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在五年前就实现。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直言，在前卑斯自由党籍省长简惠芝执政的时候，简惠芝都曾经提出过液化天然气项目，但就被卑斯保守党的卑斯新民主党的党领尹大卫以及当时的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耿批评。简惠芝都表示，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卫在昨日表示，新民主党之后就有关项目的计划有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批评简惠芝和保守党不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卑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天然气计划，他对于项目的水力压力发排放表示担忧，并指就算 Kitimat 的项目可以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该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翻嚟新闻时间，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冇受伤。由张子欣报道，
3: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编号 F2Z1073 的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0: 客机飞行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在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两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
1: 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由蔡伟涵报道。
2: 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又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而美国会提供针对的训练和情报支援。
1: 南韩军方敦促北韩停止所谓的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蔡伟行作报道。
2: 韩国军方促请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且就住在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指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这样既然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是抵触了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是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
1: 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洲运动会安排不善致歉。蔡柏行报道。
2: 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住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和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会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有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给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和邮轮。至于膳食、交通和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Sub Skies 嘅发展项目同新世界达成共识。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

0: 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如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呢个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黄贝文报道。
4: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喺出年4月1日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0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8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志清报道。
5: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10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3位跌至第5，而内地2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8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8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成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

0: 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圣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一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2: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3: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啊、公交啊、道路的标志啊各方面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呢，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呢，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呢，是大大缩减到呢是12分钟的。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4: 而家呢将军澳出九龙呢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是油麻地段的隧道那边呢，不时都会出现一些车龙的。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那度启用了之后呢情况会否改善。
2: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協調預案等。
3: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是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2: 陳美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5: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天气报告。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35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17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39%， 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 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十。

0: 6度，最低4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0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0度。列必殊 Lethbridge 是密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零下4度。即使柏 Jasper 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零下2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今次选举将会改选下议院450席，是俄罗斯2022年初发动俄乌战争以来首次举行战时国家杜马选举。2022年聘入俄罗斯的顿涅茨克等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亦都首次参与今次选举。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关，主要负责起草和制定国家法律。参选议员的人必须要是21岁以上的公民，任期5年。杜马源于俄文，意思是考虑或者思考，可以分为城市杜马、帝国杜马和现时的国家杜马。从1870年开始，欧俄地区开始建立地方自治的城市区划，所有屋主、纳税的手工业技工和工人依照财富状况被政府依序登记在户口，再经过估算划分3个等级，各自代表3大群体向城市杜马派出代表。城市的行政权由民选首席市长同一位经理来领导，而这些人就是由民选的杜马议员组成。不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92年到1894年颁布法令，每个自治地区的城市杜马必须听命于政府派任的总督，城市被限制越来越多的权力。去到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召开帝国杜马。最初的杜马不过被认为是中国清末立宪运动的类似产品。在10月宣言发布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议会将会用以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帝国杜马会在各界广泛参与下组成，同时赋予监督和立法大权。当时尼古拉二世其实仲想保留君主专制的权力，杜马是立法机构，但是杜马成立以前，沙皇就先颁布宪法，定明君主未有丧失大臣的任命权，亦不用向杜马负起行政上的政治责任，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解散议会。这些规范为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和杜马的对立，进而导致二月革命埋下伏笔。1917年俄罗斯爆发革命，加上一次大战带来巨大伤亡，造成经济和政治危机，令沙皇制度最终崩溃。第四届帝国杜马的部分议员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在沙皇退位之后参与建立临时政府。不过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苏维埃逐渐成为俄罗斯主要政治权力机构。1917年10月，原有的杜马制度亦告结束。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俄罗斯进入政治制度重新建立的阶段。在1993年12月12日

0: 承接前面几集所讲，点样去发展自己嘅梦想、自己嘅事业、自己嘅企业呢？我哋如果真系要开档之前咧，我觉得我哋必须有一个健康良好嘅 business model 吓。如果大家对 business 生意嘅字有抗拒，如果你对金钱有抗拒，咁我不如改个字啊！我就话我哋必须有一个好健康、好良好嘅 sustainable model， 可持续发展嘅模式，令到你嘅梦想可持续发展，你个团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运作吓。咁呢个系当然喺实践上我哋不断修订啦，同时我哋必须要有一个好 convincing 自己都觉得被说服到，而多啲揾几个高手、业界嘅高手去听一听，俾啲 feedback。如果几个业界高手听完都觉得可行咧，咁我哋可以开始慢慢去测试吓。譬如我好简单用字去写咗一个例子，我哋好大量做慈善工作，我哋都系一个正式嘅88慈善团体，同时我哋有一个相当完善嘅 business model 嘅。簡單嚟講，我哋有好大量嘅免費嘅 program， 譬如華山秘笈啊、三分鐘錄音啊，係成海量咁多，同埋一啲 Zoom 嘅 class 係海量咁多免費嘅活動。因此我哋有好嘅口碑啦，有好嘅顧客群啦，好多市民受惠啦。咁呢個係我哋嘅夢想嘅，令到好多好低收入嘅市民都能夠喺身心健康有成長。咁同時啦，我哋又會有一啲收費好平，可能係50蚊或者一次性或者只是300-400蚊，你已经是上紧一个月两个月的课程，是平到冇朋友的一啲嘅 program， 令到一啲有兴趣第一印象良好想尝试的朋友可以尝试。咁嗰度咧亦都会令到好多人有成长啦。咁然后啦，当上完一啲好简单嘅免费课程，佢哋都觉得好有价值，而我哋亦都会奋身让佢睇到有最大价值呢，我哋就有一啲比较收费相对地比较高，是一啲高价值嘅 program， 譬如一年嘅网课啊等等，或者啲好专业嘅课程啊。咁嗰啲真係俾一啲有能力亦都有心去成长学习，亦都能够负担到一个比较高少少价钱嘅朋友。咁当然所谓高价钱都比起市场价都系低嘅，因为我哋始终系一个慈善团体啦。咁呢个就係令到我哋有足够嘅收入营运去支持我哋大量做一啲免费嘅工作。咁呢个係一个良性循环，好似一个漏斗咁，个底层就係一啲免费一层一层加上去。咁呢个我用咗十几年去测试嘅。所有呢啲 business model 呢都需要不断咁样测试嘅。而唔係我觉得点就点，係需要真係实证嘅 ,evidence based 嘅，有证据嘅，有数据嘅，重视数据。譬如我認識一個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好犀利嘅。佢開餐廳咧，佢決定買唔買、租唔租嘅地方，佢真係會揾人喺個餐廳門口早午晚三次，周日同周末去測試、去計個人流，每一分鐘會有幾多人經過嗰間餐廳門口。佢從此有一個客觀嘅數據、一個 formula 去計到，大致估計到喺全香港平均，當有咁嘅數據人流嘅時候咧，會行入班房，即係行入個對唔住個餐廳，會佔嘅比例係幾多嚇？咁所以呢啲係一啲非常客觀。相反，我識好多人開業失敗、生意失敗，就所有嘢都係憑感覺，但佢感覺可以係好扭曲，可以好孤芳自賞。所以能够有一个持续发展的 model 呢，是我们做任何项目事业都必须首先有一个好深思熟虑并且是 well tested 的一个的测试，一个实践。祝福大家。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

0: 眩、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3: 管弦会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管弦丝竹这个节目。中国五千悠长的文明，一代代自情自性的中国人，将他们的喜悦和悲伤、欢乐和忧愁、感激和愤怒，凝结成一个个的音符，一首首的乐曲。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送上一辑箫笛吹奏的名曲，由名家以小合奏改编的形式为大家演奏演绎特别风格的箫笛名曲。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先生在1934年前后创作的一首广东音乐《泣长城》。这一首乐曲的素材是来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故事最先是以口传形式产生在唐代，叙述秦始皇那时一对新婚夫妇生离死别的故事。孟几娘她被迫去修筑长城，她的妻子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苦难遭遇。乐曲委婉细腻，表现了孟姜女在封建压迫制度之下走投无路的心境。请大家一起欣赏如泣如诉笛箫吹奏的《泣长城》。

各位听众朋友，相逢朝阳是广东沙湾音乐家陈德钜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首著名广东音乐名曲，旋律明亮开朗，活泼流畅，展现出欢乐和生机勃勃的气氛。乐曲描写了凤凰翩翩起舞的情景，同时亦表达作者对美好大自然的向往，表达了光明与希望。请大家一起欣赏笛子吹奏的《相逢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广东音乐扬翠起，乐谱最早是建于1934年邱学筹所编的《国乐新声》。这首名曲是描述了清末名妓扬翠起景瑜的故事，由于旋律优美，流传广泛，反而唱腔被人淡忘。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扬翠起》。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各位听众朋友，老工人讲的故事呢一首乐曲是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族器乐曲，是由北京汽车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民众乐队吴仲华等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一首旋律具有浓郁北方民间音乐风格的乐曲。乐曲通过了老工人的经历，以讲故事的形式描写了金色两个社会的不同面貌，过去的历史和现代的进步，在情绪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笛子主奏《老工人讲的故事》。

齐琴曲，创作喺1975年，后来咧就由白成仁先生嘅改编为口笛曲。乐曲喺以悠扬嘅苗族飞歌旋律描写咗苗族山寨嘅秀丽景色，并且咧就以热烈欢快嘅节奏嚟表现咗苗族人民嘅愉快同幸福嘅心情。请大家细欣赏名家乐团演奏嘅《苗岭的早晨》。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0: 如果你当真。

0: 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2: 各位听众朋友，扬鞭催马运粮忙，是民乐演奏家魏显忠他创作在1969年10月的一首名曲，乐曲表现了丰收之后农民起送公粮的情景。全首乐曲是三段体，上引旋律是第一段，中段是对比的主要旋律，前者欢快热烈，后者舒展明朗。这首乐曲充分发挥了笛子的表现性能，旋律风格鲜明，个性突出，请大家一起欣赏笛子吹奏的《扬鞭催马》。

各位听众朋友，《粤海欢歌》是一首著名的中国民乐与箫笛器乐曲，最早是收在白天鹅乐团1993年动人的心愿箫笛名曲精选里面。曲子的粤海是指广东海域岭南地区。这首乐曲欢快热烈，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赞颂了粤海水域的美景，富有南国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请大家一起收听笛子吹奏的《粤海欢歌》。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尾声为大家选播一首系由萧吹奏嘅《嫁好郎》。《嫁好郎》系一首传统嘅中国民间吹打乐曲，通常系用喺婚礼。

喜庆场面用来表达细腻含蓄的喜悦心情。俗语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用笑来演绎少女内心的情怀同埋对未来幸福生活向往心情的《嫁好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9月30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晨消息。卡加利市政府公布2027年至2030年初步的财政需求，若果未能够削减开支，在2027年所需要的物业税收入或者会增加 15%， 一般住宅连同水费、垃圾及回收费每个月的开支会增加52元，即是说每年要有624元。市政府估算物业税收入需求2028年或者会增加 9.8%， 2029年就会增加 7.6%， 2030年会增加 6%。 一般住宅在2027年每个月会增加52元中，36元会来自市政府的物业税，16元会来自水务及垃圾回收等公用事业，其后三年每月总增幅估计分别是56元、54元及51元。不过有关的数字只是预算讨论的起点，并非最终的加幅。市政府将会在11月10日公布2027至2030年的预算案。市议会在11月23日起会审议，预计11月底会通过。省政府征收的物业税部分尚未计算在内。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初步的数字包含各部门提出的所有需求，市议会将会集中处理基本服务及审查开支。卡加里警察局亦都要求增加拨款，计划至到2030年会增聘309名警员及214名文职人员，并更新警署、训练设施、装备及车辆。警方建议营运预算由2026年的 6.84 亿增加到2030年的 8.16 亿，增幅是 19%。 2027年至到2030年的资本预算则会要求增至 1.91 亿元，较上一个四年周期增加了 73%。 Farkas 表示，包括警队及消防等部门的开支都会逐项审查，不会有任何部门获得豁免。卡加里警方正追查三名年约10至16岁的少年涉嫌闯入东北威唐三间放售中的空置房屋，大肆破坏，造成超过30万元的损失。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9月26及27日，疑犯先后进入三间无人居住的房屋，破坏窗户、座厕、洗手盆、墙壁及门，其中一间房间更被人故意开着水喉，造成严重的水浸和额外的损毁。案发的时候，三间房屋均正在放售。警方指，涉案的少年曾在区内分别驾驶滑板车、电动滑板车及单车。警方已经公开了疑犯的相片，但是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上中面部经过模糊处理。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致电 403-266-1234 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司机在限速7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41公里行驶，期间更涉嫌用手机观看 YouTube 影片，被警方截停及票控。事件发生在9月20日的下午，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当时在 Stony Trail 行驶，车速超速了限制的一倍。警员同时发现司机在行驶期间观看手机上面的 YouTube 影片，司机其后被标控多项的违规，包括了超速、危险驾驶、未能够出示驾驶执照以及驾驶期间观看显示屏。警方表示，分心驾驶加上超速会增加道路安全的风险，呼吁驾驶人士专心驾驶及遵守交通规则。卡加里警方拘捕了一名被10张未执行拘捕令通缉的29岁男子，他目前面临32项的控罪，包括藏有受管制药物、藏有赃物、藏有被磨去编号的枪械以及携带隐藏武器等。警方表示， Logan Donald Smith 今年7月被获释之后，被发现涉嫌闯入建筑地盘及偷窃电线。案件发生在9月16日，

0: 似我。
1: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9月30日星期三嘅 C123。咁啊 ，C123 逢星期三就有我 Amanda 啦。咁而且今日咁啱得咁巧咧，亦都系我哋嘅真相与和解日。咁就相信有好多听众都而家安在家中啦，唔使翻工啦，咁样好少可我哋加拿大嘅假期咧，唔系礼拜一而系礼拜三嘅。咁啊，我印象中只系得国庆啦、圣诞啦。同埋呢个真相与和解日呢未必系安排喺礼拜一嘅假期。咦，我仲见到有一日啦，就系11月11日嘅 Remembrance Day， 都未必系礼拜一嘅。咁啊

0: 其他假期呢其实都主要都是摆在礼拜一那里，希望大家可以砌成一个 long weekend 这样。真相与和解日，不知道大家又对这个假期了解多不多呢？原来这一天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橙三日。这个假期或者这个日子是在2013年开始的。咁而呢个假期或者呢一个全国性嘅纪念日子呢，其实係嚟自于寄宿学校嘅幸存者 Phyllis Wester 嘅古仔。咁就话说啦，喺 Phyllis Wester 六岁嘅时候呢，佢嫲嫲就送咗件全新嘅橙色衫俾佢，咁諗住好开心就返学啦咁样。咁点鬼知一返学第一日啫，佢一返到学校呢，就件衫呢就俾老师收走咗啦。咁包括嗰件橙色嘅 T 恤。咁但係呢佢就冇得再攞返喎。咁啦，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啦，嗰件恤衫呢就唔单止係一件衫咁简单，仲係佢嫲嫲送俾佢嘅嘢嚟㗎嘛。咁而且佢都觉得好开心啊，好 proud of 自己咁样穿着件新衫返學。咁点鬼知件衫呢就俾人攞走咗。就变成佢失去自己身份啦、尊严啦同埋归属感嘅呢一种经历嘅一部分。咁而佢个古仔呢就往往就变成好多原住民儿童经历嘅象征。讲到一个口号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呢一个讯息入面，橙色衫就提醒我哋对身份、尊严、家庭、文化同埋归属感嘅重要性。咁喺国家层面嚟讲呢，其实加拿大嘅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同埋橙三日呢，其实係想向寄宿学校嘅幸存者啦，佢哋屋企人同埋社区去致敬，悼念嗰啲唔可以返屋企嘅小朋友，亦都反思寄宿学校嘅制度所留低嘅深远影响啊。咁多代以嚟呢，原来原住民嘅儿童呢是会被迫同屋企人同埋社区分开，而送到去寄宿学校。估计大约有150,000个原住民嘅儿童呢曾经系就读呢啲学校嘅。咁有好多人因为咁而冇咗佢哋本身嘅语言啦、文化、家庭连结、身份认同同埋归属感。而呢啲影响呢去到而家呢依然存在緊㗎。咁所以9月30日星期三今日，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呢，不妨着件橙色衫去纪念一下呢一件事，纪念一下历史上有啲小朋友真係要去到寄宿学校读书而同自己屋企人分开，以至于影响到佢哋嘅身份认同啦、对民族嘅归属感，甚至乎冇咗自己嘅语言同埋文化。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Ca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Ca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3: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2: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暨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2: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 C123, 我是 Amanda。逢星期三我们都会有细声讲大声笑的笑话时间。我今天就很开心，就有两位同事就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包括有名有姓的 Rita。
1: 是啊，我是没有行动代号的，是 Rita。Hello。
0: 同埋我们一直都很秘密行踪的同事甲。
2: Hello。
0: 好啦，我两位同事今天放假都要听我讲笑话。你们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
1: 应该我们的荣幸来的。
0: 我希望你们笑得出啦，这样 OK。好啦，来到喎。咁我呢个笑话呢就係讲关于日行一善嘅嘢。咁仔仔同妈咪嘅对话嚟嘅。咁有一日仔仔就同妈咪话啦，好开心。仔仔超级雀跃，咁我同阿妈讲啦，认晒叻咁样就话，妈咪妈咪，童军老师话呢要日行一善呢，我今日做到啦。
1: 做咗咩？
0: 係啦，咁妈咪就话，哇咁叻仔呀，讲嚟听下咁样。跟住仔仔就话，係呀係呀，有个邮差叔叔呢去厕所嗰阵呢，即係去洗手间啦，即係入咗去厕所嗰度去洗手间嘅时候呢，我就将个单车上面嘅信件呢全部帮佢抌咗落去油桶度啊。
1: 抌咗落油桶度啊？
0: 係呀。攞唔到。
1: 唔係唔係先，你嗰个油即係油箱
2: 嗰啲。即係寄信嗰、那个。
0: 係呀。
2: 寄信油箱。
0: 係呀。呢度系咪咁㗎？
1: 呢度啊， yeah, 邮差叔叔首先就唔系踩单车啦，
0: 有啲年代感，首先系踩单车嘅 ，OK， 系啦，咁因为喺香港咧，香港哦，可能你哋喺加拿大住得太耐啦，因为喺香港佢哋送信，邮差送信嘅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寄信嘅话，就将要寄嘅信咧摆落个邮筒度，
1: 系
0: 系啦，有平邮啦，本地平邮同埋海外。邮件咁样嘅。
1: 喔。
0: 係啦。咁本地平邮嗰个信箱呢其实周街都有嘅。係啦。咁只需要你写封信黐好个邮票抌落去个信箱度呢，其实邮差叔叔呢就会定时定候打开嗰个邮筒，然之后邮箱入面嘅所有信呢就摆落自己个袋度。然之后呢就用个袋呢再运去啱嘅位置嗰度逐家逐户送囉。咁、
1: 哦、
0: 但首先佢哋攞完之后呢係返去邮政局嗰度。係啦，去邮局嗰度去分返唔同地区呀咁样。然之后再派俾啲邮差去送嘅。咁而家阿小明呢佢咁日行一善呢，就係、是、相信係当时候个邮差叔叔係已经准备好将嗰啲信送俾
1: 派楼每间每一个邮箱。
0: 係啦，派去每一间每一个邮箱，应该係俾总部嗰度，即係中央嗰度分类好晒㗎啦。
1: 哦，
0: 而家佢呢就
1: 我觉得呢个好有地区性嘅一个笑话。因为呢，首先呢度嘅邮差又唔会踩单车啦，咁又唔会有公共嘅洗手间啦。所以佢嘅信就唔好俾小明偷，即系唔系帮到佢派信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同阿同事夹咧、就真系生活得太耐。你应该揾阿同事月同埋阿同事丁啊，
0: 丁啊，
1: 系啊，可能佢哋会。会有共鸣少少，
2: 好明嘅，但系我觉得听完会系无奈噶嘛，我知佢系其实掟翻落去嘅、哦。
0: 你明嘅，你喺香港生活过噶啦，系咪？
2: 系但系咁，如果我系妈听紧嘅话，觉得好无奈噶嘛，唔会笑噶嘛，即系点啊你？
0: 你已经代入
1: 你搞咩啊？你而家
0: 你已经代入咗阿妈嘅角度嗰度。
1: 你以一个父母嘅身份嚟讲，我而家点算？我点收货咧？
0: 应该同个仔讲，唔好同人讲，唔好周围对人讲，
1: 快走。
0: OK， 咁请问呢个笑话，你知道背后嘅运作逻辑之后，你觉得呢个笑话值几多分呢？
1: 同事夹先。
2: 三分啦。
0: OK， 都合格，
1: 好，都三分。
0: 我都有三分啦，明都有三分，你咁好嘅。
2: 但我记得加拿大好似都有掉落邮箱，系咪？
1: 都有
2: 的。以前好似有噶。
1: 而家都有，每一个社区我哋都有个邮箱噶嘛，即系每个 community 都有邮箱，你都系掉落去嘅啫。但系就
2: 是有冇掉落去？有嘅，我记得有，系咯。
0: 我知道有个邮箱收集啊，大家要送嘅信，
1: 系啊系啊。
0: 咦，我冇
1: 见
0: 过。
2: 要寄嘅信系啦。
1: 不过就，但系佢个 slot 系咁样嘅，即系佢好难可以成袋塞翻落去嘅。
0: 佢逐张掉落去嘅。
1: 咁如果系咁嘅话，
0: 好好噶。
1: 咁我哋讲古就唔博古啦。咁但系因为如果佢要逐张塞落去嘅话咧，邮差都应该去完洗手间噶啦，
0: 即系塞到第三封就已经翻翻出嚟。希望啊，邮差。

0: 咪开大啦咁。OK， 好啦，咁所以 Amanda 今日嘅笑话细声讲大声笑咧系有六分嘅，咁都合格嘅。好啦，跟住咧第二部分咧就系烂 get tag 歌啦。我怀疑
1: 我有啲惊呢个环节，
2: 唔系你好劲嘅，
1: 都未必系。等你 expect 我识，跟住其实咧，
0: 我怀疑呢一个咧，你都未必识。
1: 哦哦，
0: 系我嘅年代，
1: 你个年代，
0: 我个年代即系比较新啲嘅歌嘅，系2008年嘅歌嘅。
1: 嗯，
0: 入咗行未啊？2008年，
1: 哎呀，入咗行未咧？应该入咗啦，应该入咗。
0: OK， 入咗。OK， 知唔知边个系阿 Jam 啊？
1: James 知
0: 好啦，咁啊俾晒 tips 你啦。呢首歌咧系阿 Jam 唱嘅，咁啊就问你点解睡公主成日都好肚饿嘅咧？
1: 点解
0: 系同一首歌有关系？睡公主点解成日都好肚饿？
1: 同事夹音咯，头水
0: 好
1: 我净系记得佢海豚音啫，
0: 净系记得海豚。
1: 歌名同埋歌词我成日都唔记得，听到首歌嘅旋律就会记得，呢个系我嘅弊病嚟嘅。
0: 你有冇听过佢一首歌叫《睡公主》啊？
1: 系有，我记得有呢首歌，即系讲喺睡公主就
0: 系啦，系就关呢首歌事啦。佢入边有句歌词，就话童话中的主角100年，系咪啊？跟住。童话中的主角100年躺饿，
1: 躺饿，
0: 然之后咧就会听错咗，肚饿。你自此咧听到呢首歌，你就会觉得
1: 肚饿，同埋要瞓觉。
0: 好啦，冇错，就系阿 Jam 嘅《睡公主》。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泰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8: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7: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9: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10: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11: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道。

娱乐圈嘅花边新闻啦，可以带俾大家。咁首先第一个娱乐消息咧，系有关于前 TVB 当家花旦曾华倩嘅。曾华倩佢已经61岁噶啦，而家吓咁，但系出道嗰阵咧，其实佢系有好甜美嘅外表啦，咁啊，所以系受到 TVB 嘅力捧嘅，更加系90年代最靓嘅花旦之一，咁啊，成为唔少男士心目中嘅女神。早年咧，佢已经淡出幕前噶啦，咁啊，比较少公开露脸。不过超级有观众缘嘅佢咧，最近突然间喺社交平台嗰度重出江湖。原来佢去咗阿谭咏麟嘅演唱会啊，所以现身红馆，而且同校长合唱尽显歌喉啊。加上佢最近喺社交媒体嗰度啊，分享咗自己最新嘅造型啦，自己嘅靓靓嘅指甲啦，咁样样，咁好多网民咧都话佢少女感十足。咁啊，讲到曾华倩啊，佢嘅坎坷情路咧，亦都系外界嘅关注焦点啊。讲翻佢以前咯，喺1982年嘅时候咧，得17岁嘅佢咧就考入咗无线嘅艺员训练班啦。咁啊，期间就认识咗当时亦都系新人嘅梁朝伟。咁两个人咧就即刻挞着啦，咁啊陷入热恋入边。咁曾华倩咧就更加被视为梁朝伟嘅初恋女朋友。咁呢两个人咧，当年系公认系演艺圈嘅金童玉女噶啦，但系好可惜啊，呢段恋情咧净系维持咗6年嘅啫。当年咧就话佢哋两个嘅性格不合，难以磨合啊，曾经经历过3分3合，而最终咧都系1988年分手收场，令到唔少嘅影迷都觉得超级可惜。咁喺同梁朝伟分咗手1年之后咧，曾华倩因为拍摄呢个《龙庭争霸》，就遇上咗一直都半红不黑嘅陈廷威，咁之后咧就再合作《欢乐山城》，咁两个人嘅性格咧就好相似，好快咧就堕入爱河啦。但系喺两个人相恋嘅第4年啊，曾华倩咧就单方面提出分手啦，咁啊有指当时啊系因为陈廷威介意女方嘅事业比佢强。但后来男方都解释是因为自己不够细心，令到这段恋情分手收场。而曾华倩亦都决定不再跟圈内人交往了。之后曾华倩就专注演艺事业，直到去1996年宣布同恋爱了3年多的商人陈兆基在英国伦敦那里注册结婚。结了婚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生了一个仔仔。而曾华倩都没有再拍戏了，专心做幸福少奶奶，亦都专心照顾仔仔。但好可惜啊，这个婚姻只是维持了6年而已。因为曾华倩曾经经历了2次失败的感情，所以缺乏安全感，对丈夫有严格的限制，长时间这样就导致了两个人的婚姻破裂，最终离婚收场。而当时曾华倩唯一的要求就是拿回仔仔的抚养权。而近年曾华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感情绯闻呢，就莫过于2005年和马明传出一段子弟恋。当时他们两个人因为合作而私底下有频繁的互动而爆出绯闻。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差9岁，而这段绯闻在当时呢可以说是轰动全城，成为了全城的热话。而去到今日，马明呢其实已经同靓汤结了婚，而曾华倩呢生活就非常之悠闲，成日都会分享下保养自己的心得啦，分享下生活啦，咁样非常之惬意。第二个八卦消息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离婚 KOL。今年已经41岁的张智恒和他太太欧燕文结了婚7年了，而且有4个仔仔。由于结了婚之后就陷入一个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缠身，加上文文成日都在网上面铺文去抱怨，还有会透露离婚的意向。两个人就被啲网民就戏称是离婚界的 KOL。最近这对夫妻好罕有咁样一起接受传媒访问。对于太太咧，成日都喺网上边发泄负面情绪。阿张智恒就话：，其实都攰嘅，但亦都可以体谅到对方承受住好大嘅压力。咁啊，讲明啦，就唔会咁轻易离婚嘅，但亦都承认因为巨大嘅生活压力咧，系萌生过轻生嘅念头。但系谂到自己有4个仔仔，所以佢就选择坚强面对。而文文亦都话，当年因为有咗 BB 先结婚嘅，去到而家嘅生活好拮据嘅时候，佢自己上网发铺文咧，纯粹系为咗宣泄压力嘅啫。佢虽然有谂过离婚，但系考虑到自己根本冇能力去一个人去照顾4个仔仔嘅时候咧，就唯有见步

行步啦。我张子恒亦都透露啊，佢目前嘅个人债务咧已经超过过百万港币噶啦，而目前佢哋每个月必要嘅支出咧已经高达30,000蚊港币，一早已经入不敷支。而最困难嘅时候啊，屋企甚至穷到四个仔仔面临断粮嘅困境。咁文文就透露，有时啊，老公身上连搭车钱都冇。小朋友就算穿好晒校服都冇办法返學，令到佢觉得非常之崩溃。咁除咗财务危机之外，租屋嘅问题亦都令到成家人都受到折磨。因为佢嘅欠债消息曝光啊，张子恒就俾地产嘅代理列入黑名单，甚至乎曾经遇到屋主知道佢身份之后呢，要求佢漏夜搬走。目前可以顺利租屋呢，都系因为佢可以一次过预缴半年嘅租金。而向身边嘅亲人朋友借无可借嘅情况底下，张子恒曾经系硬着头皮去一间旺角嘅财务公司嗰度借贷啦，但系俾对方去奚落同埋嘲讽。咁就当时个工作人员一开门就喺度捉弄佢啦，笑佢啦，就话哇大明星都嚟借钱喎，咁样仲要佢现场演唱代表作《死性不改》先至愿意用嚟抵付几千蚊港币嘅利息。张子恒就话当时备受侮辱啊，但最后咧都冇开声唱歌嘅，咁亦都借钱了事啦。咁之后佢都曾经试过同其他财务公司借钱嘅，不过都俾人拒绝。咁啊，佢曾经一度绝望到咧系匿喺个路边嗰度喊。咁为咗节省开支，张子恒已经整整五年冇买过新衫，屋企嘅所有资源都优先俾嗰四个小朋友，屋企一家人都好少出门消费，亦都从嚟冇去过主题公园。平时啲小朋友咧，多数系用纸皮去制作玩具或者睇网上嘅影片去做娱乐，偶尔出街食饭咧，都一定要打包翻啲食剩咗嘅嘢。张子恒就话，佢曾经向大仔承诺自己过去做嘅错事，咁令到屋企好贫困。大仔听咗之后咧，非常之懂事，甚至乎在想要某样流行玩具的时候呢，都是选择用画画来代替买玩具，令到身为爸爸的他呢都觉得非常之愧疚和欣慰。对于未来的规划，两公婆呢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文文就说，屋企四个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情况，大仔情绪敏感焦虑，二仔就有自闭症和过度活跃症，四仔就需要接受评估，平时的照顾压力呢都已经很大的了。但考虑到演艺圈收入不稳定，他是有提出过希望可以申请政府的综援，可以拿到一些稳定的生活来源，也都减轻照顾家的负担。但是张子恒就对这件事又反对，因为他觉得拿综援是会令到人失去了工作动力，也都说想靠自己熟悉的本行去重新出发。目前他都已经是积极减肥健身的了，希望可以重返乐坛赚钱养家。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s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3:00，欢迎收听 C 123。

面对生活巨大压力嘅咧，就点只得张智行一家。其实香港电影业最近咧都面临低潮啊，唔少嘅从业员咧都面临冇戏可拍嘅困境。咁早前演员麦子乐喺社交媒体嗰度发文啦，就话啊，面对紧影视业嘅寒冬，喺冇得做嘢嘅日子入边咧，为咗生活都要放低身段啦，去做搬运工人。咁至于 Baby John 就琴日29号咧，就用大使嘅身份咧出现九龙湾一个分享会，就讲下电影业寒冬嘅感受。对于而家影视圈嘅困境 ，Baby John 咧都话唔单止系电影业，好多各行各业咧其实都处于寒冬嘅状态。咁佢就话自己都曾经经历过人生嘅低谷，但系咧喺入边咧系得到意外嘅收获噶噃。咁佢好感恩啦，佢喺经历过一个低谷嘅时候，佢发现原本觉得个风景唔好，但去到之后发觉诶个风景又几靓噶。咁所以人喺低谷嘅时候就会学到一啲你喺高山嘅时候睇唔到嘅嘢。Baby John 仲话自己喺低谷嘅时候选择重拾初心，积极参与同埋创作舞台剧。咁佢就话啦，上年搞完舞台剧，而家又继续创作筹备新嘢，亦都倾紧其他嘅舞台剧噶啦。原来只要你继续喺自己中意嘅嘢、有热情嘅嘢嗰度行落去，转机一定会出现。而呢个经验永远都系你自己嘅。讲到麦子乐，因为冇

戏可拍而转咗去做搬运工人，拉货呢个近况啦。阿 B B John 就话啊，对于呢件事佢都非常之赞赏同埋佩服。咁佢觉得呢件事其实系一件好值得欣赏嘅事嚟嘅。咁佢自己都经历过呢啲 moment。咁喺呢啲时候咧，佢要学习嘅咧就系，当你以为做紧一样同表演行业冇关嘅嘢，但系其实唔系噶。透过同唔同行业倾偈，了解佢哋背景，了解佢哋背后嘅故事，呢啲人嘅经历咧，先至系可以反馈翻去你演艺同埋创作上面，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同经验。咁提及到自己曾经面对过低谷啊，咁 B B 张就话啦啊，其实自己几年前咧冇嘢做嗰阵啊，都跟朋友转过行去做木工。咁好多年前冇嘢做嘅时候咧，就谂住啊学下木工啦，因为身边有朋友仔去日本学过入榫啊，咁我觉得哇，入榫嘅工艺咧非常之精准，好劲啊！当时佢就跟唔同嘅木工师傅去学啦，边学边做。咁佢就话当时其实完全冇唔开心噶，反而系用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咧去学嘢。因为咧其实呢件事一直都佢好开心，好想学嘅嘢啦。喺个过程入边亦都发现木工讲求嘅精准同埋专注咧，同演员要求嘅精准其实都一样嘅。就好似日本嘅匠人精神，同师傅倾偈，互相鼓励，对佢嚟讲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总而言之，面对行业唔明朗嘅前景咧 ，Baby John 就认为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心态积极。咁佢相信无论身处咩行业都好啦，只要对自己嘅工作有火花、有热诚，几大嘅难关都会过去嘅。咁佢希望透过自己嘅经历同埋麦子乐嘅正面态度，可以为佢哋同行同埋身处逆境嘅朋友仔带嚟力量。Amanda 都 feel 到呢一种正能量啊！好啦，最后一个消息呢是有关于移民咗嚟加拿大嘅小倩喎。冇错，佢就係59岁永远的小倩黄祖贤啦。咁其实黄祖贤呢就好早呢已经淡出咗演艺圈㗎啦。咁不过呢最近透过社交媒体啦、访谈啦、访问啦，咁重新同佢嘅 fans 有互动喎。咁适逢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咁就喺小红书嗰度分享佢嘅爱犬嘅生活，咁抱住爱犬嘅漫步温哥华嘅街头啦，仲亲自回复网友嘅留言啦。咁黄祖贤喺27号嘅时候呢，喺小红书就晒咗47秒嘅自拍影片，佢戴住墨镜，着住啡色嘅外套，咁一头长发披肩，揽住佢最爱嘅狗狗，喺温哥华嗰度好悠闲咁散步。咁片入面呢都见到佢久唔久呢就锡下自己嘅外犬，用个面磨下佢呀咁样啦，咁画面呢非常之温馨。咁佢贴文下面呢就写话，无拘无束拥抱生活，烦恼管他去的，亦都喺留言上面补咗一句，迟来的中秋节快乐。咁就可以展现出佢淡出咗镜头之后嘅生活呢非常之自在。咁贴文曝光之后啊，就吸引咗大批嘅 fans 留言啦。而黄祖贤咧都好罕有咁样亲自回应啊。有网友留言赞佢写嘅说话好有魔力，瞬间嘅烦恼咧就已经消失咗一大半啦。咁佢就用一个爱心去回应啦。咁有人赞佢狗狗啊志吾呢个名好可爱啊。咁佢亦都用两个心心去回应啦。咁最近啊，有网友咧就话啊，读到一本如何引起祖贤女神的注意，仲话要实验一下，咁冇谂过咧，佢本人咧有回应。咁黄祖贤好幽默咁样留言话：你成功咗啦，系啊，你成功引起咗女神嘅注意啦，令到其他粉丝咧都好羡慕，甚至乎有2000后出世嘅影迷啊留言告白佢话：00后都有好多认识你嘅 fans 噶，希望佢嚟紧可以多啲分享自己的生活。而黄祖贤咧亦都亲自回复：多谢。估唔到黄祖贤饰演小倩嘅时候呢，当时佢得19岁。咁啊眨下眼已经过咗40年啦，估唔到呢个荧幕嘅角色形象都依然系俾大家继续怀念緊，令到黄祖贤喺社交网站啊或者自己嘅 po 文上面呢都得到咁多嘅回应啦，得到咁多嘅关注。咁阿 Amanda 喺呢度都衷心祝福黄祖贤喺温哥华嘅生活继续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呢又差唔多啦， Amanda 都分享咗好多好多娱乐圈嘅消息啦，同大家讲咗笑话啦，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度过今日嘅假期，咁祝大家有愉快嘅一日。 Amanda 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 C123 2点至3点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河镇区警方今天发出了声明，指出背靠或者接近步行径或绿地的房屋越来越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盗窃的目标，而匪徒一般会趁下午的5点钟到10点钟，天色比较暗，入夜的时间，尤其是针对没有人在屋内，他们用工具打破后门或者玻璃窗入室盗窃。警方相信区内同类的案件在增加，是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也都说，匪徒在犯案之前往往先去现场，等居民下班回家之后出街，或者是去买菜，带子女参加活动的时候，在相信屋内没有人的时候下手，入室大肆的抢掠，偷走现金、珠宝首饰、贵重的物品，迅速犯案，然后逃之夭夭。警方还说

犯通常穿着深色的衣服，戴手套，遮盖面部，携带背包，令他们可以融入住宅街道和步行径的行人之中。今天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自19世纪初之后，超过15万名的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运营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寄宿学校普遍都出现儿童遭受到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的核心要素，而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寄宿学校儿童的死亡，但指出确实的数字会更高。而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在处理数以百万计的记录及文件，全国多处今天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的高层已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1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特朗普在白宫与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以及是辉达的高层会晤。特朗普会后发布了一份与他一众科技企业共同所签署的协议，要求科企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进行独立的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等。另外，特朗普表示他不愿意和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只这样做使美国企业更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出，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武警部队的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的感谢。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幻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集团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逐步的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的支援。而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拉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出了一个新的阶段。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求求救的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而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而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被送医，乙方的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路透社经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的客机机舱当中有血迹，两个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个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的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

0: 和监察调查，他于今年四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喂喂，让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吧。
2: 好啊，让我慢慢把这扇门拉开。咦，原来汽水机后面真的藏有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就像走进了70年代的日本街头居酒屋，复古又超有格调，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品尝各种居酒屋的小吃，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牛肉牛舌，实在太棒了。就在 Show Sushi 里面的 Ajito， 找到这扇门就找到另外一种滋味。
3: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 Ajito 定位403-252-7099。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5: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4: 在公车上，
6: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5: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4: 在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全新的广东话的歌曲叫做《月亮桥》，这也是他今年为《湾区声明月》这台音乐晚会唱的一首歌。今年周深的出场呢也是比较早的，整台晚会的第二首歌呢就是他一开头几乎是用清唱的方式翻唱的许茹芸的《泪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月亮桥》呢是在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他又出场唱了第二首歌。哦，当然其实还有最后的大合唱肯定也是有他的。很多次呢大家都开玩笑说啊，他就是来负责修音响的，好像他唱了之后呢观众朋友就可以很确认其实音响没有问题，唱得不好呢应该要反省自己。而因为前几次呢周深通常都是在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表演呢，甚至我记得有一年他应该是压轴的，今年呢变成了几乎是打头阵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也有一些评论员就在说真的是给后面的一些歌手很大的压力呢。因为这台晚会相当的长，好像总共有5个小时左右吧，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就是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看一遍，但是呢我只能先找一些我比较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我看到网络上面评价比较高的歌手的一些表演来看。而且呢目前网络上的这个音源呢还不是非常的高清呢，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效果可能还是略略差了一点的。而第二位要给你听到的呢，他当然也是很有实力，我觉得大家对他的这个唱功呢应该也是非常肯定的，这位就是陈楚生。他今年呢是选择在这台晚会呢唱了一首自己的新歌，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冒险的，因为这不是一首听上去很容易上口的歌曲，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这又是一首很新的歌曲，而且它是一首偏慢节奏的歌，好像很容易冷场的感觉，但陈楚生凭借自己过硬的实力还是交出了一个很棒的功课。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他那天晚上现场唱的这首《失温拥抱》。

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失温拥抱》，唱歌的是陈楚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9月20号的晚上，他在这个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现场的演绎。刚才一开头也是说过呢，每一年这个湾区声明月的晚会真的是会请到很多组的歌手艺人朋友们。今年在歌手方面，除了有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深、陈楚生，还有包括像是王力宏、窦靖童、单依纯、李克勤、齐豫、齐秦、容祖儿、范晓萱、胡彦斌、李宇春、庾澄庆、萧敬腾、周兴哲、王嘉尔、王婉之、魏兰、严明喜、谢琳娜依高、谢金燕、刘雨昕，还有孙悦、林依轮，有黄贯中、周柏豪、林志炫、尤鸿明、裘德、黄子弘凡、刘宇宁，还有像是吕方、王祖蓝、林晓峰、田正、朱孝天、周笔畅、古巨基，还有曾沛慈、张栋梁、明道、Tank、5566，他们是一个组曲，叫做《荧屏里的青春》。然后还有江雨晨、严仁中、易烊千玺、潘美辰、程琳等等等等。我刚刚的顺序呢，基本上是按照他们出场的顺序讲的。那其实还有好多位演员呢，也是穿插其中哦，真的称得上是星光熠熠。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男歌手，同样也是表现相当不错的。我印象当中啊，他参加这个湾区声明月呢，也是有好几次了，感觉上他的唱功也是一年比一年更稳。今年呢，他是翻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这是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就是《花太香》，作词作曲的是小虫。说的这位就是本身也很有侠客风范的刘宇宁，我们来听听刘宇宁现场演绎的这首《花太香》。

这是刘宇宁在9月20号湾区孙明月晚会上面现场翻唱的一首老歌，就是《花太香》，来自经典的电视剧《新楚留香》。不知道你以前听过吗？我觉得节目组给他选了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相当符合他整个人的气息了。那今年的晚会，除了周深一个人唱两首歌之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呢，她同样也是有两个作品登场的。首先一首呢，哎，好像她每一次都是跟周深有点捆绑在一起哦。他唱的第一首歌呢是接着周深唱的《泪海》，而他唱的第二首歌呢是在周深唱的《月亮桥》之前，叫做《最难得》，说的这位就是单依纯。真的可以说是央妈严选了，我觉得单依纯这一次这两首歌都唱得相当的出色。最难得我目前在网络上没有找到很好的音源，否则呢一定会想在节目里播给你听的，实在是相当动人的一首歌。而他一开头唱的呢是那首很厉害的《还你茉莉》。为什么说很厉害呢？这首歌本来就难度挺高的嘛，他的歌其实当然大部分都不好唱，而这一次他一出场呢，首先就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哨子音，就有一种一开头就要镇住全场的一个节奏，而且他当然是做到了。我还很想夸一夸单依纯今年的这个服装造型呢，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看的，不会说有过分的抢戏啊，或者是太过夸张，但是整条的礼服看起来就很有设计感，这个墨绿色也相当适合他整个人的气息。那因为刚刚也说了，他唱的这两首歌我没有找到非常高清的现场的音源，所以今天呢还是给你听一听他专辑当中的这个版本，这首《还你茉莉》。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

0: 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四乘四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好啦，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首歌吧。在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跟你听了好几首都是今年湾区声明月这个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上面一些歌手现场的演绎，或者呢就是那首歌的原曲。而其实啊，讲到这场晚会呢，它可以说是有一首主题歌的。这首歌在第一年2021年是由王菲唱的，后来呢在23年的时候周深翻唱了，去年2025年周笔畅也唱过，而到了今年2026年翻唱的就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这真的很有一种传承的意义了，好像就是女儿从妈妈手中接棒来唱这首歌。当然了，我也是第一时间呢就去听了窦靖童现场的演绎，真的没有任何要拉踩的意思哦。作为一个全开麦的真唱，我觉得窦靖童呢唱的已经算是过得去了，而且毕竟人家就是遗传了很像王菲的歌声。节目组有这样的安排，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巧思。但如果你硬要我来比较的话呢，我内心当然还是偏爱原唱更多的。所以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复习一下窦靖童的妈妈王菲在2021年的原唱，这首《湾》，大湾区的湾。

飞为这个节目《弯曲生明月》在2021年唱的主题歌，歌名就是《弯》，大弯曲的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演唱的版本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非常喜欢他那一年的这个舞台上的造型，不管是他的这个发型啦，他的妆容，还有他的服装哦，真的很像一位女神，安安静静的用她天籁般的嗓音，轻轻柔柔的唱歌给你听。那刚才呢，我们也说起了今年周深在这台晚会呢是总共唱了两首歌，而且他是分两次亮相的，就是不算最后的这个大合唱的话，他登场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翻唱的作品。但不得不说，这首老歌今年在这个小视频上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火了。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在1996年的时候，许茹芸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歌名就是《泪海》。周深今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开头完全是清唱的，也是再一次让大家确定了他的实力真的是很强。那因为我们刚刚在第一个段落已经听过他唱歌了，所以呢，现在呢要跟你一起还是来复习一下这首30年前的原曲，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1: 嗯，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

0: 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 the 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这是许茹芸在30年前的一首老歌了，就是《泪海》。他的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的确是非常的打动人心的，而这首歌本身呢，当然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所以能够在几十年之后又一次在小视频上翻红。那么继续回来到今天礼拜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马上呢又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泡泡熊的点播，想要听 Eason 陈奕迅唱的《淘汰》。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听听这首歌。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呢，我的名字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结影。当然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泡泡熊点的这首陈奕迅的《淘汰》。

是周杰伦写的歌，陈奕迅的歌声，刚才这首《淘汰》应该也是很多人去 K 歌的时候会选来唱的吧。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是到了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飞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郑秀文的一首国语的歌曲，就是《完整》，要送给所有喜欢 Sammy 的听众一起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完整》。影音风暴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喽。明天的节目呢，就会跟你说一说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的票房排行榜。而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明天见，拜拜。